0: 为四被单子那种。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它没那么凉，但是又比一般的床单
2: 要
0: 凉
2: 快
0: 一些。对，然后空调再给它一点凉冷空气的加持，就比较接近于体感的舒适感了。
2: 女朋友养的男的话，在家就可以管不及酿了。但是我在这里呢，我们就说到这个，就是夏天关不及酿，的确也是一个怎么讲呢，
0: 比较让体感上会很爽的一个方式了。
2: 但是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哈，不管你是关不及酿还是在家一丝不挂，
0: 这也不至于了吧。
2: 我跟你讲，真的，这真是的。因为有一条新闻哈，就是近日啊，山东一个小区的一个业主群里就发生了尴尬的一幕，引发广泛业主的关注。
0: 怎么回事呢？
2: 一名女业主发现对面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她竟然拍照发到业主群里面，并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是拉上窗帘，以免影响其他邻居以及未成年人。这男业主发现之后就在小区里边就怒斥，他说你犯法了，你知道吗？并称女子为法盲，并果断报了警。然后这个相关话题也在网上引起了热搜，也引起了热议啊。有人认为这个男子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即使在自己在家里也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很多邻居都能够看到，其中有老有小，还有学生等人群。然后但是有朋友说，你发群里确实不妥，但是即使在家里裸奔也应该拉上窗帘。女子的建议是没错的，但是更多的网友是坦言，女子的偷拍行为是非常不妥的，
0: 而且就是把别人的这个隐私照发在公共平台上，这个行为是不妥当的啊。
2: 是，那在这里律师提醒啊，采取偷拍并公开发布到业主群的方式，以涉嫌侵犯他人隐私和人格尊严方式明显不当，如果严重后果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你看看，
2: 就如果业主就是男性同胞们在家如果穿着比较少，建议拉上窗帘哈。对，
0: 安全隐私这个问题，咱作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2: 对，
0: 注意起来啊，
2: 对，
0: 重视起来。
2: 就我就这么讲吧，人家在家其实讲真的哈，那也不犯法。
0: 嗯，
2: 但是你拍照了，发到网上了，你造成泄露了，你就犯法了。
0: 对，
2: 你要不想看呢，我想真的，你要一时半时你改变不了那个人呢，
0: 你
2: 先把
0: 自己
2: 穿了。
0: 你把自己家窗帘拉上不行吗？眼不见为净不行吗？
2: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男同胞们哈，就真的稍微注意一点，你穿上裤头子都好一点哦。家里是热，拉空调不是拉窗帘呢，的确。
0: 吴一，那个魏武一峰就说不至于了吧，至少得有块布。我也觉得至少有，但可能就是。也就仅限于这个了。
2: 我跟你讲，你别说不至于，因为我都看到过对面楼的男邻居。
0: 怎么了？妈了！
2: 我在阳台上面晾衣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哥，蹭一下，就过
0: 束光。
2: 不是，我一开始以为我是看差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以为我是看差了，然后我就继续在那晒衣服，然后那大哥悠哉悠哉的从房间里面出来拿杯水呢。
0: 大哥渴了，
2: 我说呵，好家伙，我说幸亏我是男的。
0: 有朋友说这话题给我聊的后背一凉，怎么你就是那大哥？
2: 因为就现在那个楼啊，楼间距不像原来那么大。
0: 不是，现在你就算楼间距大，你架不住手机背，你可以放大，那个也很厉害吧？
2: 那是变态吧？还拿手机50倍放大呀？
0: 哎，那你说那个姑娘怎么，那个女业主怎么拍到对面楼的邻居？
2: 她是能看到，然后其次拿手机拍的。
0: 对呀，她肯定能看到啊。
2: 对，反正就注意点吧，就反正。
0: 但是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哈，就哪怕是在自己家里，也要考虑到
2: 别人啊。
0: 对，就是当有一些这种情况出现，或者你就想肆意一些的时候，也要注意隐私啊，也要你自己也要先注意隐私。
2: 你在家可以穿上那种啊，就是现在有一种我在网上看到的那种睡衣，就洗完澡以后穿的，男士女士都是一个款的，像睡裙一样，特别轻薄。
0: 晨袍啊，
2: 对，就是那种，
0: 嗯，
2: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穿着那个，就是你比如说夏天，像我身上穿的这种 T 恤，
0: 嗯，
2: 大概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别明年了，我估计到8月份的时候就会变成
0: 我的，就是你的破布头子了，
2: 就成了我破布头子了，对，
0: 就不是喝茶的挂头子了，
2: 对。女朋友，
0: 我也觉得夏天的这种 T 这一类的衣服其实是更新淘汰比较快的。
2: 对，所以怎么都能穿一件了。然后你在那个洗手间里就把身上就擦干，穿上大裤头子，

0: 穿个宽松的衣服，就讲真的也能起到非常凉快的特点。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家小朋友洗完澡就不爱穿衣服，
1: 那是小朋友啊，小朋友也要注意哦。
0: 然后在这里提醒广大的男同胞们哈，在家稍微注意一点哈，因为晚上嘛，大家都开着灯，讲真，看得还挺清楚。
1: 从外往里望还是挺清晰的哈。
0: 对，特别是如果你们家住在楼高的时候，其实对面那个低一点楼层的邻居们看得都非常
1: 清楚。
0: 对，
1: 别说，这真还是个事儿。
0: 对，这是一个提醒啊。
1: 嗯。
0: 其实主来说就当在游泳馆，他真的游泳馆穿成那样也行，你至少穿个泳裤啊泳衣啊，
1: 他可能就怕是泳裤都
0: 没穿，
1: 都对，就尴尬了，不是给人姑娘吓着了。
0: 是，然后放声说啊，我们家我跟我儿子天天管不勤讲，家里还有女儿老婆老娘，然后我老婆就说我爷俩讲一次好一点，后来不讲了。所以我跟我爸在家也是，也在家管不紧。然后昨天我不是锻炼回家吗？我洗完澡我就在管不紧。俺们俩，不要给你拿个麦，忘了拿吧，拿吧也不算那个，又没有事。
1: 你要哄人脸上笑，不就是为了此时此刻吗？
0: 对，
1: 就为了当下这个 moment。
0: 明年的今天。你们在朋友圈里将看不到任何我一件穿上衣的衣服。
1: 不，你应该讲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直播间就是皇帝的新衣。
0: 对。那其实在我看来，男的管不着，就在家里面管不着，其实才正常嘞。
1: 其实，对，就是
0: 老刘在家可管不着。
1: 但他一般是洗澡之后，就像你说的，就是蹦蹦中老灯的这种标志款，然后穿个松款的那种沙滩短裤上面逛不及尿。
0: 对然后就那个就讲真的就太爽了。
1: 别放小话，能不能说好担心明年的今天直播间可能被封。
0: 流浪小胖子说男同志要保护好自己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讲真的，那个女的行为，女邻居行为也不是很
1: 妥当，主要她把别人隐私的照片发在这个公共的这种社媒当中是不妥当的，是违法的行为啊。
0: 所以你看就在这样的夏天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离谱。
0: 宁宁说我们家都是窗帘拉上的，而且遮光效果特别好，但是不通风啊。要如果开空调了，我会把窗帘给拉上。
1: 嗯，
0: 对。然后阿雷说自己家人在家吃饭，我觉得可以不穿上衣，但是我受不了在外边吃饭光脱衣服的。
1: 那这、
0: 对，我也不接受。
1: 现在你在外面应该
0: 很难看到了。
1: 对，很难看到在外面打赤膊的这种情况。
0: 只有一个地方，就只有几个地方可能会出现打赤膊的，就那种夜间深
1: 夜
0: 大排档、
1: 烧烤摊、大排档可能还会偶尔有一些，但现在大多数朋友这个意识都已经在不断的提升，也都很注意了。
0: 哎，但是你知道中年人的区，你知道就中年人就有一个行为，中年男人有一个行为，一旦发生了，他就直接从青年变成中年人了。
1: 什么行为啊？
0: 就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认真听一下，就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就是把
1: 解裤腰带啊，
0: 对，把肚子给拉起来，就这样，然后
1: 啊，这爽在哪儿啊？
0: 就有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就是个中年人了。嗯，就不由自主的，就他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把肚子一掀，把肚皮就露在外边。
1: 嗯，是吗？
0: 嗯。
1: 哦，
0: 吃小大王给四的。个四的，
1: 江阳赶紧撤回了一个认同。我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0: 就真的，就是你们下次注意你们身边的男的，就或者是注意你老公。当你老公突然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突然下意识的，就是毫无意识的把自己的衣服一掀，露出肚子了，完了，就在那一刻他就不是青年了。对，高兴的时候还要拍几下。
1: 幸好张凌赫不这样。

0: 对，还有一个朋友讲的就是吃饭伸舌头。
1: 啊？
0: 啊？这样倒菜
1: 啊？咦？
0: 就真的，就这几个行为出现，就说明他已经变成一个中年人了。
1: 嗯。
0: 阿拉蕾说：“那我老公会，那你老公必然中年人呐。”
1: 有朋友讲打赤膊，我昨天去吃，这是什么？一个自助嘛。
0: 啊。
1: 他说刚坐下就想脱上衣，我老婆给我拦下来了。你怎的？千万不要在外面这样。你老婆可能很不想跟你表现出你们俩认识。
0: 我跟你讲，男人的就是到中年以后，那个衣服就像是孙悟空的紧箍。对，就会很束缚。对。他就很
1: 这是因为受限于身材的原因吧？你会、嗯、你现在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小举动吗？
0: 我没有。
1: 对啊。
0: 对，但我的确，我最近有几次，我突然意识到我想去掀衣服的时候，
1: 你可千万别这样，我一定会拦住你的。
0: 哎，说。因为我老公那个啤酒肚，衣服就卡在肚子上面。
1: 月胖小花说，我爸七十多了，不管多热，只要我在家，他老人家都会穿上衣和长裤，周末回家他竟然穿长袖。
0: 那是因为你们家这个，
1: 哎，老人家可能到一定的年岁，他这个体感在让他代谢，就是他不会觉得太热。
0: 如果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女儿的话，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但是像我爸，我跟我这两个少死不注意的人，然后我妈就很无语。
1: 就家里面是儿子的话，就是妈妈可能要受累一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要这样讲，我们家老刘还是不错的。除了洗完澡之后的那一小段时间当中，嗯、他还是会窜个老头散的。
0: 嗯嗯嗯，
1: 对。
0: 然后接着说，阿祖血脉觉醒了，不由自主的想去露。是，我跟你讲，我这个行为是怎么发现的？我是在
1: 他何止露肚皮，他现在恨不能就。
0: 我是在健身房发现的。
1: 嗯。
0: 我就老是想掀衣服。
1: 嗯。
0: 我就真的是觉得肚子上罩了一个什么东西，好难受。有朋友说，反正我觉得我们家老公跟儿子打赤膊，反正我也看习惯了，就是我老公肚子越来越大，不好看了。
1: 身材管理起来啊，各位男同胞们，
0: 40岁以后想能做身材管理的男同胞，讲真的有点难，因为每天工作真的很累。
1: 但是
0: 其实健身的成本其实我觉得是很高的，
1: 就我觉得首先是意识上的问题，如果你真的就是自我放弃，那也就放弃了。
0: 对，
1: 但你一旦能坚持下来，你真的会秒杀很多一众的男同胞们。
0: 是，
1: 你会有一种逆袭的感觉。
0: 而且夏天你但就是讲真的哈，你一旦脂肪掉了以后，你开空调你都会发现有点冷，就真的你身上的脂肪少了，你对于外边的这个温度的感知就会更敏感一些。有朋友说，现在空调真是很便宜耶，原来那个空调都4000-5000、5000-6000，现在2000-3000就能够买到，而且非常的智能。
1: 对，买一个很不错的。
0: 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家那个空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可以手机 APP 来控制开关
1: 啊，那很好，
0: 这样我下班之前我就可以把空调给打开，
1: 提前让家里面
0: 凉快一些。对，
1: 这挺好的。
0: 我昨天看新闻说那个大石马要转移了，
1: 又转移了。
0: 对，就从那个厂区里边转移到哪个公园里边去了，好像是、
1: 哦、
0: 小黄山。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详细的来说一下啊。
1: 这也是承载了很多老伯母人的记忆。
0: 有朋友讲，我爸妈最厉害了，给他们买空调装空调都不舍得用。老人家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第一个呢，老人家不舍得用，可能觉得电费有点高。
1: 对。
0: 第二个呢，老年人对于体感的这个温度的变化的能力较之年轻的朋友要差很多。
1: 对，他就是他感觉到凉也没那么凉，
0: 他感觉到热他也没那么热，所以很多的时候他都中暑了，他都没可能觉得那么热。
1: 所以你这个真不好说，你说你强迫吧，觉得这事儿不至于的，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说不开吧，确实你带。

0: 着也不是很舒服。
1: 所以老年朋友就是如果说住在一起的自然还好，如果不住在一起的尽量每天多问问，多关心关心、嗯、
0: 哎对，这倒是，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啊。
1: 有朋友说什么方式可以参与节目，你这不就是参与了吗？
0: 你参与得很好啊。
1: 对，有朋友说你们现在家里边的那个客厅的中央空调会开吗？会呀、啊、
0: 我们家客厅没有中央空调
1: 啊，
0: 我们家客厅是电风扇，
1: 就那种大空调。你家没有？
0: 没有。
1: 那夏天那么热怎么办？
0: 就是开卧室的空调，我们家没那么大，就是卧室的空调一开，然后客厅就凉快一些。
1: 哦，
0: 而且我们家那个是因为房型的原因，客厅它外面对的那个空间它又有一层隔热的感觉，所以客厅没那么热。
1: 哦，反正我们家客厅空调就是像这样几天的话，这个天气的话，回家会第一件事先开客厅空调。
0: 微信的参与方式有啊，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后面这个文字的公众账号，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1: 哎，我要整的武状元才厉害了，就像什么视频都有。啊，今天那个大石马终于要重出江湖了，他这个，哎，大石马上面
0: 给我一个将军，
1: 可是有个人啊。哎，朋友们，那个大石马那个马上面有人啊？
0: 好像没有吧？说是要移到小黄山公园山顶了。
1: 对，但是因为我也真的是不记得那个大石马上面有人了，有人啊？有记得的朋友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0: 我上面有人。
1: 我的意思是，上面是不是有一个骑马的将军
0: 啊，
1: 或者是一个比较、嗯。英姿飒爽的一个，
0: 你想那个将军，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在别的那个雕塑上看到的呢？有啊，
1: 有人的吗？哎，有谁有大石马过去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呗？因为我昨天我就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底下也有评论区的人说好像是有人的，但是我印象里面对，好像是不是有人的，我就怕是不是我跟其他地方的那个雕塑就是。记混了，侧卧位的人，一个马背上面，一个人侧卧在马上，
0: 是有人吧？那为什么后来没了呢？古早的照片好像是有，
1: 要不然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只看到一半，
0: 就那个人没了是吧？你看，
1: 哦，我知道了，这个动作是翻身上马的动作。
0: 你别想这个动作怪难了。
1: 对，有人说没有人啊，但是我看过去有人在大
0: 石马，过去老照片上面就好像
1: 是
0: 有
1: 人
0: 的。就是那个侧卧位的一个体式，
1: 它不是侧卧位，它是翻身上马的动作，我感觉
0: 侧身飞跃上马的一个动态。
1: 对，它是这样子的。回大家的记忆都不是很清楚，
0: 所以那个人呢？
1: 归长说，马上面原来有个飞人运走的时候弄坏了，我昨天才问的我妈，我妈原来就在大石马那边的这个织布厂上班，
0: 是吧？
1: 啊、
0: 嗯。
1: 人在侧面
0: 是
1: 个飞人、
0: 哦、
1: 是
0: 有，你看92年的时候的视频当中，
1: 哎，可能还原出这个人啊。
0: 他谁啊？
1: 不屈的精神，象征着不屈不挠拼搏的精神。
0: 我知道，我问的是具体的那个，
1: 就他把精神幻化成人。
0: 好好好好好，
1: 就实体化。就是说一直拆的时候都是有那个人的哦，那有点遗憾、嗯、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个人给复原回来。
0: 嗯，
1: 就看看老照片资料，就是有没有一个设计图什么东西的，找个艺术家给他设计。哎，我看看那马尾巴什么样的。
0: 这张有点看不太出来了。他这个飞人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小短尾。
1: 我怎么感觉他那个尾巴像是？
0: 就应该是人跟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
1: 连在一起。
0: 对
1: 对
0: 对。
1: 就说为啥要放在小黄山，就应该放在西大庆啊，小黄山的人对那哪有记忆呢？那我觉得
0: 现在是
1: 因为那个地方它现在不是变成十字路口了吗？它也放不了那个大石马了吧？因为原来是那个大圆盘，那些大圆盘改造了，我觉得放小黄山
0: 十字路口了，
1: 放在小黄山也挺好。其实我觉得应该放龙湖边。其实我个人觉得放小黄山挺好的，因为小黄山也是西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景区，而且建设的非常好，给这批大石马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0: 给他一个新的家，给他一个给咱这个蚌埠市民朋友一个新的记忆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它整体有一种超人在飞的感觉。
1: 嗯。哦，这个马的这个动作做的相当
0: 就很
1: 动
0: 感，
1: 对，
0: 对，
1: 而且很刚硬，
0: 对，
1: 就很阳刚。有朋友说就不应该拆除环岛，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拆除环岛。因为如果原来没有那么多车的时候，讲真的，环岛的通行效率还高一点。但是现在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0: 开到环岛里面就显得一个视觉感乱。
1: 第二个，你要是走在内线，你想出去你就很难出去，
0: 意味着危险。
1: 对。这个设计的这个造型我真的很喜欢，但真的我原来一直以为它是有一个将军啊，或者是一个就是
0: 像那个骑在这个马上是吧，有一个马绳，有一个缰绳勒着它，然后这种很有气势很威武的样子。
1: 等到大石马然后这个安置好新家的时候，
0: 我们再去看一看，
1: 去看一看。讲真我还真没去过小黄山呢，
0: 我现在还没有，
1: 我
0: 现在没去过那个小黄山公园。
1: 我现在甚至都搞不太清楚小黄山的
0: 具体位置。
1: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说到的话题，你们家装了几台空调？然后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张颖说，我记得当时对于大石马的安置还出了一个调查，最后不是确定放在长征路和涂山路的北侧吗？不知道耶，
0: 那可能又有变化了呗，还是希望能够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1: 嗯，好，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空调哈，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另外一件事情啊，其实是说到空调，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天气这么的炎热？其实这不是说只有欧洲才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亚洲国家，像印度啊，它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全球的气温，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也是会在这几年也是在逐渐上涨的一个过程。
1: 包括两极，南极、北极，甚至都温度都突破了10度。
0: 什么概念呢？要来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哈，就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哈，对于我们来说，无非就是今年比去年温度高了几度，
1: 对，
0: 但是这种异常的情况对于南北极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一个环境的变化指数。
1: 是，那科学家指出啊，这次热浪与化学燃料燃烧所驱动的气候危机密切相关，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
0: 那根据专家的这个介绍哈，其实也不仅仅是欧洲，你看像南极半岛6月初的时候就出现了15.4度的异常温度。
1: 南极耶，
0: 哎，它是为什么呢？它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度。
1: 我想真的什么冰山都化了吧。
0: 对，然后而且呢，像在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已经有3名徒步旅行者因为高温而身亡。
1: 法国央行行长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将拖累法国的经济增长。
0: 你没想到吧，这个温度、高温天气和经济增长之间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发布了警告，极端的热浪会对于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关注那些容易受到高温影响的人。
1: 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现实，就是当欧洲人急需空调救命的时候，欧盟对华的经济贸易措施却在频出，贸易壁垒、关税加征、供应链脱钩，这些政治层面的人为障碍在43度的高温面前会显得格外的荒谬。
0: 好家伙，所以有的时候倒不是说产品不足，而是卡在了一些政策上。
1: 对，嗯，所以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哈。但是我又想说的是，你说 讲真，咱们国家就是还算是在注意，就是那个碳排放啊，
0: 啊，碳中和啊，
1: 碳中和啊，嗯、咱们还是认认真真的就是
0: 在做这个事儿、啊，
1: 做这个事情，然后在国际上签署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咱们都认真的完成，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那包括咱们国家在种树啊，
0: 嗯，
1: 绿化植被这个方面，然后环境的整治治理，
0: 嗯，
1: 然后还有生态的修复，这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肉眼可见的，
0: 嗯，
1: 就是咱们城市的绿化率都会非常的高。
0: 就包括近这几年哈，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街角的一些口袋公园的数量也在增加、嗯，对吧？然后包括小区的绿化环境，也特别是一些这个新的住宅小区，这种绿化的面积，它的这个占比也是非常非常严格来遵守的。
1: 对，但是就想着同样都是世界大国，那我们国家在努力的做这些事情，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却单独违约，就单方面违约破坏环境，然后根本不注意这个碳排放，然后污染环境，那这个责任又该谁来收拾呢？
0: 你的担忧是造成的这个恶劣结果是由全球的，
1: 他一方面他自己就是他作为发达国家，他不遵守这样的一些协定，然后他自己这种违规排放造成了环境的这种持续的恶化，但是是全世界人民要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真是责任感太差了，就真是的，
0: 做人要凭良心。
1: 对，就我们国家从小就教育大家要节约用水用电，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就推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跟推广，
0: 嗯，
1: 其实现在已经看到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反正就
0: 也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哈。
1: 哪些
0: 就每个
1: 哪些行为算是保护环境呢？
0: 你日常当中，你刚刚说的很好呀，就日常的节水节电，其实也是在保护环境当中力所能及的小事儿，点滴做起。你包括你能够有效
1: 使用环保袋，
0: 你有效的做到垃圾的有效分类，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这个出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环保袋儿，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的比如说衣物家里面的一些东西的可持续利用，
1: 嗯，
0: 等等，这都算是
1: 多使用可再生资源，
0: 嗯，
1: 对，那个就是少砍伐树木，
0: 嗯，
1: 然后不破坏生物多样性，
0: 包括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对于去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能够有意识的维护它的这样的一方净澈，
1: 不在那个高山悬崖峡谷里边扔垃圾哦。
0: 对，喝完的饮料瓶子你就不能带下来吗？
1: 对，
0: 就非得从那嗓子扔下去。
1: 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快活吧。
0: 说到旅行，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去北京的这个行程，7月17号出发的这个行程，报名的人数也在锐减当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我们要提前为大家来
1: 订高铁票，
0: 对，
1: 订门票，
0: 对对对，然后来订购一些包括大家我们住宿啊等等都要提前订。我们这次行程呢5天4晚，出发呢和返程都是坐高铁出到北京，坐高铁回蚌埠啊。那5天4晚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住宿的目的地是在北京的23环这样的一个位置，相对来说呢比到我们的一些景点来说，动线上来说不用大家起得太早，唯一需要早起的一天就是我们第5天返程的一大早，我们早起去看一个升旗仪式，看完升旗仪式你可以选择再去溜达溜达，买点伴手品纪念品，或者呢再回酒店补个觉，咱们再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再返程，所以行程给大家准备的还是张弛有度的啊。我们第一天到了之后就是开始进入到我们整个北京行程的开端，大家可以先去买点吃的呀，感受一下呀。我就比如说，我就想去吃个先涮羊肉开开胃吧，然后开始从
1: 哇，你家开胃都有吃涮羊肉，
0: 怎么了呢？
1: 好奢侈哦，
0: 来都来了。第二天我们要去的是看看天安门广场，然后登城楼或者是参观人民大会堂，然后更主要的是在这一天当中有一个我们去游览故宫的行程，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哈，就包括我们在影视剧作当中看到的一些故宫的这个场景，包括每个宫啊都有哪些曾经居住在这里的 人物他们
1: 娘娘，
0: 对娘娘，然后他们这个的一些生平一些故事。
1: 哎，我说真的哈，大家可能都看那个清宫剧比较多一些哈、嗯、大家都觉得那娘娘住的地方是不是特别大呀？
0: 其实你去看了你就知道

0: 在皇帝不来的时候我也会有点寂寞，
1: 于是乎他就会招其他几个比他位分要低的
0: 小姐妹，
1: 什么什么嫔啦，范嫔啦，蔡嫔啦，奶嫔啦，就跟他住在一起。
0: 对，
1: 然后
0: 我又可以拿捏他们是吧，
1: 对，你又可以没事然后耍耍自己的威风。
0: 嗯，
1: 然后你有朋友讲，那是不是娘娘就是虽然住一个院子里边，那个就是那比如说蔡嫔娘娘、范嫔娘娘跟奶嫔娘娘一个人一个屋呢？也不是。
0: 嗯，
1: 他可能比如说两个人
0: 在一个屋，
1: 在一个屋就跟住集体宿舍似的。
0: 嗯，
1: 然后呢，要是
0: 这个屋进去之后，然后分左右厢房的那个小感觉。
1: 对，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如果要是丫鬟呢？我要是比如说，我跟新慈都是宫女儿，那咱们可能就得住那种更小的房间。
0: 嗯，
1: 对，
0: 挤在那个炕上，大桶铺上。
1: 对，那朋友讲，那皇上吃饭的时候，那是不是每个宫廷里边都有那个？就都有那个小宫殿里都有那个小厨房，能自己做点好吃的，是不是都是？也不是，
0: 嗯，
1: 它有一个地方叫御茶膳房，
0: 嗯，
1: 就你以为御茶，你以为皇上吃的东西都很好吃吗？
0: 嗯，
1: 也不一定吧。你反正你到了，你就听导游给你讲，
0: 也未见得。
1: 对，
0: 所以就有很多故事在这儿，然后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和分享啊，
1: 对，
0: 期待一下。然后呢，这一天还有个行程，我个人也非常期待的，就是什刹海胡同的深度游。
1: 嗯，
0: 我们在游这个胡同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黄包车，我们坐在黄包车上，
1: 嗯，
0: 因为你游完故宫之后，你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了。
1: 对。
0: 三个小时起步了，那不得累呀，
1: 嗯，
0: 所以咱们考虑到大家，让大家稍微休整休整哈，咱们给各位安排上黄包车，这个一边在胡同里面这种慢节奏的游览，一边听听这里的故事，
1: 嗯，
0: 什么，因为都知道这也是老北京城市结构当中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个独特的景，
1: 是，
0: 所以在这里呢也会有很多那些这种坊间流传的有趣的故事要跟大家来听一听。
1: 咱老北京的胡同啊就是一地道，
0: 放肆，
1: 天哪，这还没去故宫呢就把故宫里边的公务员的这个神态先给拿捏住了哈。
0: 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要去到的是居庸关长城，
1: 啊，
0: 哎，去到这里来看一看天下第一雄关的壮景。
1: 是，
0: 然后呢这一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是去到颐和园，
1: 嗯，
0: 来看一看世界上最完整的皇家大花园。
1: 是，能感受一下慈禧老佛爷，嗯，
0: 人在度假的时候，人在避暑的时候，
1: 对，他是怎么奢靡的。
0: 对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到的是奥林匹克公园，
1: 嗯，
0: 在夜景之下的鸟巢和水立方才是最美丽的。
1: 北京欢迎你，嗯，
0: 就一句啊
1: 啊啊，你等我唱下面一句。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嗯，对，啊啊啊啊，
0: 然后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去到的是天坛公园以及国家博物馆或者是军事博物馆，然后看具体的这个能约的一个情况哈。
1: 反正如果你要去军博呢，
0: 嗯，
1: 你就能够看到我们国家在很多重大战役，
0: 嗯，
1: 包括我们国家在近些年的一些军事装备的一些详细的介绍，
0: 是，
1: 对，这个大国之威你就能够看到。然后如果你要是去国博呢，你就能够看到我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来自全国各地的镇馆之宝乃至国之重器，
0: 嗯，
1: 你都能够看到，
0: 嗯，
1: 像后母戊鼎啊，四羊方尊啦，然后那个说书俑啦，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金缕玉衣啦，兵剑啦，还有好多啦，
0: 嗯。所以这样五天四晚的行程，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到这里去感受一下的话哈，抓紧时间来报名。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
1: 是，
0: 可以详细的咨询了解。
1: 有朋友说你们去登天安门城楼吗？我们有这个行程，
0: 我们有，
1: 但是这个行程是天安门城楼或者是人民大会堂二选一，因为，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暑假
0: 人太多了，
1: 人太多
0: 到时候看
1: 不好约，不一定能，就是不一定约到的是天安门城楼或者是人民大会堂。
0: 昨天有看到那个消息哈，有除了那个国博、故宫，还是需要预约的，其他有。

0: 有一些这个景点已经不需要预约了，直接进，但一定会意味着人流量的一个问题，所以到时候我们来看哈。
1: 不，俺们去的这些地方都要预约。故宫就是天安门附近，
0: 故宫国博这些肯定是要约的。
1: 对，像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都是要约的。
0: 嗯，
1: 就我们这次去的都是要约到的地方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到北京看天安门升那个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吗？看。
0: 嗯，看升旗仪式，我们是放在第五天的早晨，
1: 回家的那一天。
0: 回家的那一天，价格呢？成人哈，或者是说你说标准价格是3100，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如果你满足一些优惠条件，还有相应的优惠。所以你具体的情况来咨询哈，你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左上角我们的头像点击，然后点击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给我们。节目之外，我们会回复你啊，会回应你具体的一些问题哈，给你
1: 详细解答一下、啊。
0: 对对对，详细解答你的这个关于价格方面的一些疑问。
1: 有朋友说我还没看过升国旗仪式呢。我也没看过升国旗仪式。
0: 哦，那鄙人不才，我看过。
1: 我看过降旗仪式，我没看过升旗仪式。
0: 但说是这有十年了，得有至少得有十年的、
1: 我们是最后一天回家的时候，那天早上我们起早一点去看升国旗仪式，看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回酒店再继续睡觉，然后我们再走。
0: 对。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今天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
1: 嗯，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一个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啊，一个是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一年四季都是要做好防晒的这件事情啊。那所以呢，如果你又想轻薄又能够节省时间的话，用这两支就可以轻松的来搞定。兰蔻的小白管它的优点在于它是乳液的质地非常轻薄，很容易推开，然后成膜速度也非常快，所以呢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后续你要再上妆的话也不会担心它会搓泥。叠涂一个 CPB 的长管隔离，让你的毛孔暗沉立刻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别人凑近了看就觉得你天生就是拥有好皮肤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两款明星的一个组合，咱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广播限时购，兰蔻的小白管优惠只要169，加上客服给你的30块钱的优惠啊，是169，到手169，比专柜要便宜一半还多。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专柜要500多，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189，减掉客服给你的优惠是189，所以底妆防晒打包在一起也就400。这样的一个价格，库存不多，首卖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真实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屋一码，溯源可查。同时呢还给你配备了运谋险，7天无理由退换，让你下单无风险。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以及 CPB 长管隔离妆前乳的链接了。
0: 嗯，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早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

今天岁月如歌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郑少秋的一首《笑看风云》。郑少秋呢，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员，金庸题字赐予他荧屏侠士飒飒英风，家落无忌入人梦中。古龙呢则说台湾人只知郑少秋而忘了古龙，仿佛楚留香本身就是郑少秋。但是在我看来，在他顾盼之间天生就流转着一种出世的潇洒还有入世的柔情，他月色而来为你笑看风云。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通过电波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陈淑桦《笑红尘》。

厉曼婷填词，陈淑桦则演唱的一首《笑红尘》，这首歌也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当年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非常有趣啊！有一天中午，李宗盛请制作部的同仁们吃饭，席间感慨啊，晚上就要录音了，可是歌词呢还没有搞定，就让厉曼婷和另外一个同事呢去写写看，而厉曼婷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不过在娱乐圈浸润多年的厉曼婷总是和唱片界还有娱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你绝对想不到的是，中文功夫了得的厉曼婷其实是学法语出身的，她念了整整8年的法语，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在一家外贸公司当法文的秘书，只不过只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从而转战媒体，再而进入到唱片界，可以说是阴差阳错，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然是由厉曼

0: 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莫文蔚的一首《头号粉丝》啊。莫文蔚可能不算我们传统意义审美上的那种大美女级别的，但是她的每一张硬照都是艺术品，比方说某某相机的广告、某某首饰的广告、某某手表的广告、还有洗发水的广告等等。在照片当中还有视频里，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强调。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戴军《上海往事》。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戴军的一首《上海往事》啊。其实说到戴军，可能我们更多熟悉他的是他的那首《阿莲》，是吧？后来他就渐渐的退出了歌坛，和李静做过一段时间的搭档啊，主持的《超级访问》，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其实说到戴军，他除了啊做过歌手、做过主持人，他也是两家餐厅的老板，也投资了一些科技产品。那在综艺节目当中呢，他说自己其实啊还入账还是比较丰厚的。其实娱乐圈的多面手非常的多，但是还是能够热爱舞台、能够精耕细作的艺人，依旧是我们的心头挚爱，是不是？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星星知我心》。你还记得这部剧吗？那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蔡幸娟的演唱。

蔡兴珍的一首《星星知我心》啊，对，这是在80年代让无数人都落泪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剧中的故事再一次让我们体会到命运多舛，亲情无价。生活当中的喜剧让人放松，缓解压力，但是一些拍得非常棒的悲剧会让人更加懂得珍惜，这都是我们平凡的人要做的功课，要经历的旅程。下面我们来听李宗盛《凡人歌》。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对，他说凡人只说三分话，留下七分打天下。在歌声里面积攒了一身的能量，然后我们就向前出发，我们一起迎接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我们一起变得成熟，我们一起慢慢长大。就好像在爱情当中，曾经以为离不开你，其实也能做得到得体淡出。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4: 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白安妮所唱出的一首《流行的梦》。说到这个名字白安妮，你或许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吧，不过他曾经出演过像《开心鬼》系列电影，还有《侠盗高飞》《咖喱辣椒》等等，应该讲也是最早的星女郎了，曾经和周星驰合作过三部电影。我还蛮喜欢他和黄百鸣合作的那些校园系列的《开心鬼》的片子啊，从最初的那个温柔的小女生，到和周润发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然后真正的吸引。在80年代末还有90年代初，她其实和钟楚红、毛舜筠以及林青霞都是同一个年代非常当红的女演员。我们听这首《流行的梦》。

流行的梦，白安妮的演唱。希望那些你所期望的美好的事情呢，不仅仅是一个梦，而是真正的让你的梦想成真。这里是岁月如歌，很多很多厉害的人都在默默地坚持着做自己喜欢或者是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曾懈怠。所以接下来的歌我们一起听一首坚持到底，当然坚持绝不仅仅在爱情当中，我们听阿杜。

所有的坚持其实在爱情当中都是有一点点的特殊的，就是当你所面对的那个人真的值得你如此付出的时候，这份坚持才会显得更加有意义。不过在生活里，绝大多数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在学业方面，我们要明白真的是需要强大的执行力的，还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一句话我觉得它给予我们的激发是蛮有力量的，他说懒惰伤人于无声无息，所以如果我们还有梦想，不妨坚持下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兰蔻小白管防晒清爽。那今天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就可以拿下，还有 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37毫升装的今天呢只要219。想购买的话，你此刻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了，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赶时间根本没有化妆的姐妹，今天啊教你一个不用厚重的粉底，只用防晒加隔离5分钟可以搞定的伪素颜妆。首先你先用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它是乳液质地的，推开化水成膜超快，后续上妆完全不搓泥，再叠涂 CPB 的长管隔离，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咱们广播限时购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专柜原价呢是500多，今天直降200，到手21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才400出头。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蹦布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蹦布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这是来自于许飞的演唱。有人会问说，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旅行可以用来发现，用来记录，最重要的是可以用来遗忘。走过陌生的路，看过陌生的风景，你会发现原本无法释怀的事情会变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就算说陪你一起老的那个人不在你身边了，也不那么介意了。 旅行让你更加的热爱生活，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生活的旅途当中总是要经历太多的分分合合，有些是真心，有些是无意的。不管如何，我想在当时都是认真的，感情美好的一面都是宝贵的。昨天当我不在你身边，答应我快乐一点好吗？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继续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这一小节当中继续听到一首和旅行有关的歌，这是来自于刘若英黄立行所带来的《分开旅行》啊。说真的，越是长大越是觉得分开旅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慢慢将一些事情看得不是那么的极端，不是那么的不能够接受，这也是我们在长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然更多时候我们还是要给予对方一些关怀，一些温暖。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真的是在岁月花开当中，是否能够守得住当初的那一份温柔，真的可以涛声依旧吗？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和你听到的是辛晓琪的翻唱《涛声依旧》。继续我们来听周华健、任贤齐的一首《别傻了》，两个人双剑合璧会带来怎样的味道，我们一起来感受。

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有那么一点点的燃，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 Bad Boy 啊。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也是来自于她的恩师张雨生的制作，让张惠妹在1997年的夏天再一次光芒四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样的哼唱还有这样的聆听，我们都知道青春一去不复返，罗大佑的一首青春舞曲。所以在一去不复返弥足珍贵的青春年代，有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的值得，那就是坚持。对于你努力的坚持，对于梦想的坚持，会让你在走过青春之后无怨无悔。

0: 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曾经是流行乐坛的指针式人物叶倩文的一曲《明月心》。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然景观其实都是几十亿年前开始的，这个宇宙神奇的变化，日月星辰、高山海洋都是奇迹，我们欣赏。而今我们还能够寄景抒情，这是何等的奇妙和幸福。此刻和你在岁月如歌，一同用音乐来继续放轻松，我们听一首周杰伦的《花海》。

周杰伦的一首花海，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兰蔻的小拔管防晒清爽50毫升装，今天到手199 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37毫升装，今天到手219。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赶时间根本没有空化妆的姐妹，今天教给大家一个不用厚重的粉底，只用防晒隔离5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伪素颜妆。先有兰蔻小白管防晒，它是乳液质地的，推开化水成膜超快，后续上妆完全不搓泥，再叠涂 CPB 的长管隔离，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咱们广播限时特购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专柜原价500多，今天直降200，到手21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仅仅400出头。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许茹芸所唱出的一首《我就是那么快乐》。在许茹芸那些非常细腻的深情的芸式唱腔当中，这首歌带给了我们无限的阳光。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来听许茹芸，祝你快乐，我是甘露，明天见。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6月17日至21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办。本届图博会集中展出了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了1000多场线上线下的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也是深入现场，通过音视频的形式采访了几家出版社和作家，了解他们在本届图博会期间带来的新书好书，以及在版权输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采访，一起走进现场吧。首先我们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展台，了解他们的情况。
1: 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展台。

0: 市出版社带来了100多种精品图书，而且还有多场文学活动，可以说是好书荟萃，名家汇聚。接下来我们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对外版权部的经理马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次带来的重点书和好书的情况。来，
1: 好的，谢谢。首先呢，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卖的最好的书之一，《闲的玩笑》，刘震云老师在今年1月份出版的新作。这本《闲的玩笑》出版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我们也会在本次书展期间呢，为他举办一场这个销量100万册的纪念活动。刘震云老师也会来到现场与读者见面。
0: 太好了，这儿我看到了，好像这是孩子的一本书。
1: 对。孩子大家熟知他是一位诗人，但是呢，这本是一本小说集，短篇小说集，是我们从孩子的遗稿中整理出来的首次出版问世的一本小说集。而且这个书名开头也不是我们社来定的，这个是孩子在当时写这一系列小短篇小说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个前言，说如果这一系列小说出版的话，那么就叫开头。
0: 那很难得啊，这都是新书是吧？
1: 是的。
0: 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年对外版权的这个合作的一些情况。
1: 好的。去年这个走出去的图书品种有104本，然后呢，我们近些年的这对走出去的亮点之一是我们国漫 IP 在国际上的这个崭露头角。
0: 哦，国漫 IP 啊。
1: 对，
0: 吴黄猫这是。
1: 哎，这本吴黄猫，我们已经售出了11个语种。
0: 我看今天带了4种。
1: 对，今天是4个语种的样书。这个是法文版。然后越南文版、英文版还有阿语版，其中英文版的第一册呢，还获得了一个美国的独立出版商协会 IBTA 弗兰克林的图像小说金奖。
0: 这个闲的玩笑好像售出了5个语种。
1: 对，闲的玩笑目前刚刚出版半年，已经有5个语种在翻译中了啊，应该即将与很多的国家的读者见面。
0: 除此之外呢？
1: 此外呢，我们的这个经典文学，其实有一些海外的比较知名的出版商，他也非常重视。比如说，意大利的最大出版集团 Mondadori 出版集团，他在今年年初出版了《围城》的意大利文版。
0: 今天没有带来是吧？
1: 今天没有带来，但是我们随后我们可以就是展示一下，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社来看这本书。这本书有一个小故事，是马瑞亚作为这本书的译者之一，他也是经过这个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认可的一位译者。然后这位译者呢，在兢兢业业翻译了这本书，在这本书出版后没有多久，在今年的年初他离世了。所以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作品，非常的珍贵。
0: 我看到这也是意大利文版吧？
1: 对，这个是我们的5个1工程奖获奖作品《靠山》。这本书也是售出了5个语种。
0: 5个语种、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刚刚收到的样书，我们就拿过来了。我还想介绍一下，这一本是苏童老师，因为苏童老师他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位中国作家。然后这本也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他的《黄雀记》的意大利文版。这封面设计也非常有特点。苏童老师的那个外文语种也是被翻译成超过20语种的版权。
0: 谢谢圆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的版权经理马圆圆的介绍，他特别提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刘震云出版刚半年就创下百万销售记录的作品《闲的玩笑》，以及根据孩子的遗稿整理完成的小说集《开头》。那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我们还在图博会的现场采访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臧永清，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3: 我前一段时间呢，跟刘老师在一次我们的那个聚会上，我就我们俩聊天聊一聊，说很快就要到100万册。这个我说100万册，刘老师说到100万册的时候，咱们俩搞一次对话。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就是后来当真，还给我打过电话。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厨师啊，对一个大师傅没事都跑到前台来，恐怕也不对。对我来说，这样一次会啊，这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能够看出来，我们对刘老师这个 书的重视和尊重。你刚才你提的问题其实是这个两个方面了，一个呢就是说类型的文学，这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做网络小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要做这个纯文学。我觉得对一个出版社来说的话，像对我们这个人民学出版社来说，这个7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这些年的话也是不断的在寻求变化。那么纯文学的话，我们也在做，并且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到最好，并且我跟我的同事不断的在说，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作家，我们跟他合作，能够放到这个人文社的这个平台上来。跟刘老师的合作呢，我老实说已经期盼多年啊，所以呢，终于能够合作的话，我们就是欣喜若狂。这样一种感受的话，不是每一个作家说跟人文社合作，人文社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的。这是这个还是我们对刘慈欣老师的这种他的创作的这个水准的一种认识。这是我就说我们的纯文学。那么类型文学的话，当然我们这些年也在不断做探索。希望呢，这个类型文学呢，把那顶尖产品也能拿到这个人文社来出。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是，比如说从那个一句顶一万句到一日三秋到这个闲的玩笑呢，老实说，我们还有一种认识对刘老师。刚才呢，我在那个致辞中间啊，我也说了，是刘老师是越写越年轻的作家。什么意思呢？可能不光是这个中国作家里头是这样，可能国外的也有。比如有的作家的话，可能这一生啊就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很伟大，但是呢，其他作品呢，跟他的这部伟大作品相比的话，会差很多。我也不用去说，他读的多的人可能就会有感觉。有的作家可能你能说出来的话，他这一生可能就这一部书。而刘老师不一样，他现在比如说不太提那个中短篇小说了。他其实一开始中短篇小说的话，做的多，写的多好啊，上来即震惊文坛，80年代嘛，是吧？当然是从这个《温故1912》等等这些作品的话，到后来是吧，一句顶一万句，每出了一部作品，广受关注，评价都很高。这样的作家其实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一个出版者对他都充满期待的。为什么？他不会让你失望。就这部作品来说，我们看到以后呢，我读完了以后啊，因为我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副总编辑，还有这个我们的责任编辑赵平，我们几个人啊分别读，读完了以后的话，从我来说，我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刘老师这部书写得太好了。它好在哪里？按我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角度啊，也是一个阅读者的角度来说呢，跟大家分享的，它第一个就是好看的书，一本好看的小说。在延吉那么一个小地方，杜太白那么多人物，相关的人物发生了那么多故事，并且什么呢，你可以书手不释卷的把它读完，每一个人物都非常有个性，就这个人物是鲜活的，你读的时候就感觉他就在动，就在不断地演绎着世间百态。我就非常感兴趣那个阿基米德那个小老鼠，我每次读到这块就要笑，太好玩了。我想可能是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最有意思的一只小老鼠，在文学作品中间啊，就感觉这样一本书啊，你说类型文学好看，可是我们纯文学的话也仍然好看啊，并且是绝不输给类型文学的好看程度。第二个是它还是一本智慧之书，我甚至都想下一步跟刘老师这个商量一下，能不能够出一本绘本。你绘本我可能不画别的，就画您那些精彩的语言，对人生都会有非常大的启迪啊。不光是我们写到扉页上的啊，在我们这部长篇小说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句子。我们读到这样一本书，不光是为人物的悲欢命运的悲欢离合这个去这个纠缠，同时呢也是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想就这么多读者中间，可能每一个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拿起笔来在那个他的精彩的地方划线。刚才刘老师说了那么多读者有反馈，其实呢我估计我们还没有完全统计，不知道有多少，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就是有共情和共鸣的，这就是智慧，还是一本探索之书。在艺术上刘老师也做了很多探索，咱们说上了正文，其实咱们说这部长篇小说按他说正文很短，反倒题外很多，所以这也是一种哲学。另外呢，这种故事的设置，比如说像这个前面的这个郑文一是吧，就是这个志明那个和尚那个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包括这中间对一些人物的这个刻画的中间啊，也有很多这个努力探索的地方。一个作家的这种努力啊，其实呢，作为读者，作为出版者来讲，我们是一定能够看得出来的。有的探索可能就失败了，你会发现它很生硬，而刘老师的这本书这部长篇它是成功了。我就感觉这部书是非常润，就滋润的润啊。你发现一个作家 越写越润。

0: 这就是什么感觉，它不干呢。另外还有呢，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去读的书，并且每一遍都会有不同的发现，不同的感受。从我本人来说也一样，因为我作为一个阅读者，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话，我每次读它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一本好书的，或者一个好的长篇小说的这样一种魅力。
1: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明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将会播出对刘震云老师的专访，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孩子的遗稿整理完成的小说集《开头》。小说集《开头》中收录了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均为首次面试。孩子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毕业之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把生命中最热烈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字。从开始创作到他离世，不到7年的时间里，孩子写下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开头中作者的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其对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孩子在其中写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以及渔村里暗涌的绝丽等等，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开头这部作品是对孩子世界的重要铺陈，诗歌之外，他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万物生发般的惊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我们也遇到了多位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的同事戴戴对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乔叶的采访。这一次乔叶老师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成功签约了英文版权，欣喜之余他也谈起了自己对中国故事如何更顺畅地走进外国读者内心的思考。在跨文化的阅读视野里，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作家、怎样的作品才更容易在大洋彼岸找到知音呢？我们来听乔叶的分享。
2: 小叶老师，恭喜您《要爱具体的人》这本书刚刚在 BIBF 上签约了英文版。
3: 对，是的。
2: 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3: 非常开心啊，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作品能被不同国度的读者看到，这种可能性是非常让人欣喜的。对，
2: 好像除了这本书之外，刚刚我看到在签约仪式上还有一个您的另外一本小说集，它也是翻译成了意大利语，是吗？
3: 对的，那个是之前签约然后有了成果、然后是去年的时候面向了意大利读者，还在做了那个新书分享会，当然我是在线上，我没时间去，然后呢他们做了那个分享会，在意大利的书展上做了分享会之后，还获得了意大利的当时的都灵国际书展的最受欢迎图书奖，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开心。所以刚才有一个颁奖的颁给他的那个一个就是说
2: 意大利语版
3: 的一个 对一个荣誉奖，我觉得也非常的开心。对
2: 对，那我想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读过您的书，很多是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情感的，您觉得何以打动了海外的读者？
3: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不同，就是比如说民族不同啊，然后国家不同啊，文化背景不一样啊，性别不一样啊，年龄啊，代际啊等等，其实都构成了各种的不同。但在不同之下，我们还要有同，多元性、丰富性、差异性，其实构成了不同国度的文学之间的魅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我们在不同之中要找同，就是语言的魅力千差万别，就是我们汉语之美、英语之美，各种美都不一样啊。每一个语言、每个国度的语言、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的特点。说在这个不同之下，我们有一种人性的共通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共振的啊。就是我愿意用一个比喻说，像一个小井，每一个井看的都是独立的，但是这个井如果足够深的话，就能够打通一条人性的地下河。比如说我写保水也有好几个语种，所以是保水还有西班牙语都在进行。那么你想写的

0: 国的乡村故事，哎，但是你想法国它也有乡村啊，是吧？然后意大利也有乡村啊，啊，而且我听意大利的朋友说，他们的乡村那个还占了很大的一个基数呢，啊，然后也有很多他们的乡村故事。虽然是中国的乡村和意大利的乡村看着很不一样，但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生活在乡村，所以他们的道德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比如经济的问题等等问题，它其实有共同性的。啊，我觉得这都是文学能够带给我们的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嗯。
1: 在您看来，就是您的这些作品希望让海外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什么？
0: 对，今天上午还跟那个汉学家们在有一个圆桌会议的交流的时候，我也谈了我的一点期待。我说其实因为我也经常到海外进行文学交流的时候，面对他们的媒体采访，我说好像你们关注的就是关注的很多都是，我说是旧文化的中国。哎，我们有新闻，有一个词叫旧闻，是吧？还在关注，比如说女性裹小脚的故事，哈，还在关注我们特别陈旧的那些，就是说中国故事，哈。我个人觉得特别不满足的，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我们的中国的现在的当下，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鲜活的，就是动人的故事。其实我特别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关注这些，就是所以宝水可能就写的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故事。我觉得其实在法国，有去年，前年。的时候，在法国的这个巴黎书展上，其实也跟那个法国的朋友们也做了一些推介和交流，我觉得也获得了很多的有趣的这种沟通和达到了共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嗯。
1: 那结合您的这些作品，海外输出的这个经历和感受，您觉得中国本土文化、中国本土文学想要走出去，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和内容，能够真正的打动海外的这些读者和受众？
0: 对，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写作还是向内的，就说我先打动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打动我自己的，因为我也是个我一直说我是个普通人的样本，我打动了我自己，然后然后才有可能感动，就是跟我一样的平凡的人们啊。那么，同时我也觉得说，如果我就是用真情实感啊，就是写作有真诚的态度，然后呢，用尽量就是说质量高的文字来进行表达，然后呢感动了就是和我一样的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如果能够走到他们内心中去，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读者也好，国外的读者也好，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就是说能够有所抵达。对，我觉得这是首先从自己做起，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同时我也觉得说写作固然有很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或者说文化和文化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壁垒，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会不是就是这种国际传播吗？我觉得它其实国际传播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打破壁垒，就是貌似都是墙，但其实墙上有很多的窗户，墙也凡墙皆是门，就墙上也意味着很多的门的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我觉得很我们的就是中途也好，我们中国作协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单位北京文联也好，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联合或者团结，就是聚拢了很多的这种很优秀的这种就是汉学家啊，他们来做这种工作，来其实也要我说经常说翻山越岭来送一碗水，就是要克服很多的障碍和困难，然后呢把我们的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传播出去，它其实就想翻山越岭送一碗水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说不容易，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墙中就有了窗，墙中就有了门，同时墙也可能拆解为一条条的道路和桥梁，然后抵达了我们远方的陌生的亲爱的读者那里。
2: 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品味书香，和我们一起回顾刚刚落幕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情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3: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1: 他能否完成这次重

0: 我废止，铁质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书的相遇，有点像等一个迟到的朋友，你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但某一刻你随手翻开一页，那句话就出现在那儿，不声不响，却正好接住了你心里悬了很久的事。每天我们都在这一段电波里分享与读书与人生有关的话题。上周末有一件与书籍有关的大事，相信爱读书的你一定关注到了，这就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回顾本届图博会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到中信出版社的展台，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会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哪些图书是外国读者和出版商感兴趣的有所了解。
1: 这些年中信出版社以出版财经类书为主，同时也涵盖了人文社科、大众生活等等啊门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于中信出版社的负责版权管理工作的孔燕主任啊，孔老师，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中信出版社啊在这个对外文化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们的书的情况好不好？
2: 我们这些年一直非常重视咱们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啊，通过咱们图书的形式把它翻译成其他语种，让更多的世界的各国能了解我们。我们差不多每年现在能达到有400种，400种咱们中国的书可以被翻成其他的语言。那欧洲也有，咱们亚洲也有，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都有。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国外对中国的兴趣，有兴趣对中国的了解，还有一种就是文化的相通。都有很多，其实版权书一本一本的再去卖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每一本其实背后一种故事，代表一种现象。一本中国在某一方面会对国外的这种相通。我都想给特别介绍一下啊，就是
1: 给我们介绍这本《贫困的终结》。
2: 对，当然这是印尼语版的。就是《贫困的终结》呢，是农大的教授叫李小云教授他写的，我们首先出的中文版。那么其实你看，就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啊，我们就是在寻找我们中国的哪一方面对国外是有用，还有兴趣，这本就特别契合，就内容上非常契合。
1: 就讲中国的乡村振兴建设。
2: 李小云教授他走到云南10年田野调查，中国的乡村怎么脱贫致富等等这些，他其实就是在讲的中国的实践的案例。当我们推广到印尼，发现他正好需要这种中国经验，而且李小云教授他有时也田野调查，所以就是他很成体系。那么就是说。

0: 环节，如果你都做对了，就一定是成功的。第一，内容契合，对啊，刚刚讲。第二，作者配合。李小云教授还到那边跟他们学者交流呢。
1: 哦。
0: 第三，渠道力量汇合，三个合。你光有好多那边的渠道不给力，没有发到正确的途径也不行。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走出去啊，有路径可循啊。然后只要你做对了，我觉得还是。我感受得到中国模式被海外所接受，而且这个是全球南方国家。
1: 我打断一下，他们刚才这是做什么？
0: 这呢，就是我们的版权输出的团队，就我们的版权经理两位。然后我们就是利用书展期间，外商不是都到中国来嘛？
1: 对。
0: 然后向他面对面的推荐我们的中国好书。但是他们每一家的兴趣都不一样。刚才咱们这个偏学术。
1: 对。
0: 你看，我们已经走出去的还有。中国的童书，中国的文学，我们特别感受到一些类型小说，悬疑呀、言情啊、推理呀、就是类型小说，这个全世界是相通的，没有文化的隔阂的，这种也都卖不动。还有就是咱们中国特色的，刚才这种中国经典、中国模式，还有中国传统文化。
1: 传统文化，
0: 你看故宫纹样、中国传统色，你看俄文版、韩文版、日文版。都已经卖出去了，
1: 英文版，
0: 对，我们就很多人家考古中国等等，就这些呢，其实你说是非常中国的东西啊，但是它是美的呀，然后它是有学问
1: 的，
0: 对吧？一定是能感染到的。我们要拿来就是像中国传统色，我们还去年展台上展了，是卖给日本，翻译成日文版权，而且日本人把那个书啊做得更漂亮，就是他们日本风格那种漂亮啊，咱们是咱们那种漂亮，他是他那种漂亮。我们也觉得是个借鉴，也蛮好的。
1: 所以你看，他一方面会对我们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有兴趣，第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兴趣，第三对我们的童书有兴趣，文学有兴趣。
0: 哎，对。中国中信展台就是一场寻宝之旅，
1: 寻宝之旅。
0: 咱们到处都是宝贝，通过阅读能
1: 发现
0: 很多宝贝。你看，你可以寻到那个生活中的宝贝，然后你解码财富密码，你可以找的过程中还遇到 AI。但我们更多可以发现中国之美，就是在阅读当中体现中国之美。我就想介绍这本书，因为呢，这个呢是2025年中国好书40多本之一。中信就这一本入选，我们很荣幸。因为呢，我们其实开始没想到它能入选，但是我觉得那个国家评论还挺有眼光的。它呢是可以讲说是我们中国古代有神啊，神仙很多，是神仙的大百科全书，就把它都收进去了。然后呢是按照12个月这样来排序，画过我们所有的神仙，我们熟知的那些都在里面。然后到底应该怎么认识他们？然后这书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神仙可以拿文字说，不，这个拿皮影来讲。皮影这是双栖里面，我觉得皮影它又是一个非遗啊。
1: 对，
0: 用我们皮影已经是非常独有、非常丰富的皮影当中的这些神仙的式样。所以呢，一本书又把神仙了解了，还又把皮影了解了。然后特别巧妙的是，这书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封皮它是 PVC 的这个膜，这个呢，你晚上你在光下你打到墙上就是个皮影，就很有意思。这个选了5个神啊，比如说你看财神这边，还有孔子、张先。就在家可以互动，对，我们特意做了这个精美的这个装帧，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吧阅读吧，阅读当中能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神仙嘛，中国的神仙其实也不是封建迷信，其实我们从老祖宗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想象力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啊，
1: 对，
0: 然后找到心灵的这种力量，
1: 对，
0: 我觉得多么美好的事情。
1: 你看这套书也非常漂亮，大国衣冠，
0: 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的图典，
1: 对，
0: 就是我们在专门有一个团队啊，中信出版社，就是专门做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你看有故宫、敦煌、石窟等等，然后中国的服饰美啊等等，就是你越是发掘，你就越觉得太美了。
1: 对，
0: 对，因为每个里面都特别有学问。有时候我觉得刷短视频啊什么的，你只能看到皮毛一点点，所以还是要读书。
1: 没错，
0: 在书当中看这些细节，就是你在看细节当中就，恍然大悟，是这么来的。
1: 对，
0: 你就被他，就是。叹服，这就是这种。
1: 还有这套书我也特别感兴趣，你给大家讲讲吧。你看，这就是花布，东北的那感觉。
0: 对，这是其实一个作者，并不是像这种是个学者啊什么的，不是，人家就是对这个感兴趣，自己研究的。然后他收集了我们中国民间的传统的花布的色纹，然后把它，对，然后这个书呢。

0: 其实他也讲了，这是背后的故事啊什么的，这是怎么来呀，跟时代是结合的啊，就是在什么时代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发布。然后这书还有妙的一点，就是他得了中国最美书的奖。
1: 哦，最美的书。
0: 其实你就说像这种书，你就不能简简单单的做装帧设计，做我们图书行业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包括咱们能走出去，也是我们有时内容是一方面，我们的外边包装也是另外一方面，然后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
1: 它的文字，其实它有大
0: 文字倒不是，对对，不是说多么多哈，然后它就是巧妙的和这样图文的这样的一个
1: 结合，
0: 对，然后这个封面呢又像布的这个感觉发布，然后你画布不就是一般就是这么卷起来的吗？
1: 对，
0: 所以就是非常特别，我觉得希望就是书呢有时候。也是个艺术品了，对哈，你就是拿回家这样去品读，
1: 对，
0: 然后也是欣赏，就沉浸的那种。
1: 这个送礼也很好，
0: 就是啊，
1: 对，
0: 就是啊，
1: 是吧？
0: 我特喜欢这名字，对，干脆就叫花布，
1: 干脆就叫花布，
0: 对，多好啊，
1: 真好，真好。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带来的书，你看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类的，
0: 对，传统文化的比较多。现在国家也鼓励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真的觉得是个瑰宝，了解了解不完。
1: 这种
0: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它就是变着样的讲给大家哈。其实你看，比如说就说敦煌吧，有很多出版社都讲敦煌，
1: 对，
0: 敦煌我们都好几种。就是这个如是会，它可能就是敦煌那些绘画的多一些，比如通识课，那可能就从美学上讲。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套，对，就是这个叫敦煌日课。日课了，就是再开揉碎就更细致了，就是你去敦煌旅游前可能适合看这个。然后其实我没有拿全，我还有什么敦煌初见时，那个是什么，就给你讲里面那些画，然后带你描。哎，就是你看，就是一个敦煌是吧，就两个字，但能衍生出很多东西。
1: 你看，这里是中国是中信出版社最知名的品牌了，是吧？
0: 我们做了4、5年、5、6年了吧？2019年出的第一本《这里中国一》，因为当年呢，那会儿正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以那个是个献礼书，就是华夏的那个地理，到了解华夏如何形成，让你形成一种此生无悔入华夏那个感觉啊。然后到了2022呢，正好赶上我们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你看中国的飞速的发展，所以这个二呢讲的就是成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设出如今的中国，架桥修路是我们的成就。那今年去年出的三呢，我们又推回到过去，看华夏的文明从过去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啊，我觉得怎么那么完美的设计，对我们自己都会觉得非常好，就是家家呢就是都应该摆上这个四本书，就是把中国了解透了。
1: 对，这里是中国系列是卖的非常好，知道很多很多
0: 好多学生也买，
1: 对
0: 就是学地理啊，然后学历史都用得上。

0: 听完了中信出版社负责版权整理工作的孔燕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他提到的获得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我们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在四季流转的岁月里，古人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庆祝节日、祈求丰收、祈福祭祀，他们都以独特的仪式和习俗来表达对自然与神明的尊重和敬仰，令日常生活充满了色彩和情感。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碎石请神就是这样一本以碎石节令为主的百科全书。本书从非遗皮影中打捞了166位极致精美的神仙的形象，详尽解说其历史典故与文化内涵，映照古人千百年来的精神追求，讲述独属于中国人的仪式感。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翻译家诗人树才的诗集《天空俯下身来》《树才40年诗选》在本届图博会上也签约了法语版权，我们也在活动现场采访到了树才老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树才老师。树才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知道就是最近你有一本诗集，就是天空俯下身来树才40年诗选啊，这部作品是翻译成了法语，而且好像这部作品之前不久，好像就是1819年的时候有一部诗集也被翻译成了法语，是不是？
1: 对，在这部40年诗选天空俯下身来更大规模的被翻译成法语之前，2018年已经有一本诗选，有40-50首诗，被法国里昂的一家诗歌出版社出版。
0: 我很好奇，为什么诗集，这样的一种题材，它更容易受到外国的读者或者出版商的青睐呢？
1: 你知道，诗歌主要是人类的情感，它描述人类的情感，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啊，所以我觉得诗歌能够打动人心，如果能翻译好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情感，因为情感是人类最普遍的，最能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诗歌翻译出去，有时候能直接的抵达，那译入国的这个读者的心灵。
0: 对对对。有一些比如说文学作品像小说，可能它牵扯到一个社会背景的理解，是不是不同的制度下的社会背景的理解，但诗歌就不存在太多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1: 诗歌更加直接，还有诗歌它更能发挥声音的魅力。小说它依赖于叙事，而且字数也更多，所以翻译起来是更时间也需要更多一些，所以我想通过小说可能更多的了解这个作家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的这个一个叙事的结构，而通过诗人和诗歌作品，更多的能感受到诗人和他所处这个社会整个这个精神状态，以及他的诗人的这种精神结构，实际上它是更深的一种传递，
0: 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记得您就是法语的研究大家了，是吧？
1: 对，我大学就是学法语的。
0: 对对对，所以你特别选择把你的诗歌翻译成法语，这个是有意的吗？
1: 因为我自己也从法语翻译好多诗歌，我深知翻译的艰辛尤其诗歌翻译的这个困难。北京文联和中途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资助我这本诗集翻译到其他语言的时候，我当然就选择法语，这样的话我自己能够介入，而且最后我觉得在定稿的时候，我可以请我的好朋友法国的重要诗人来参与定稿，我觉得非常重要。
0: 还有就是您的诗歌是不是用法语朗诵出来就更有韵律，更有这个味道？
1: 法语和汉语一样，都是伟大的语言，这两个语言声音的构成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都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心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对于翻译家诗人树才的现场采访。这一次诗人树才的诗集《天空俯下身来》树才四十年诗选在本届图博会上签约了法语版权。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部诗集《天空俯下身来》。诗集《天空俯下身来》作为诗人树才横跨四十年的创作集萃，收入了他1983年到2023年间创作的诗歌200余首，集中全面地展示了诗人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尤为重点呈现了诗人2000年到2023年间的写作成果，尤其是其近十年来的创作成果，是一本可以体现诗人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诗集，可以满足读者集中了解树才诗歌创作脉络，领略其诗歌创作风格的需要，对于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选本。马上我们就为大家阅读这部诗集中的两首诗。首先为大家阅读的这首诗叫《花园》。绿色的花园，沉甸甸的，像挂满了果实。我坐在树荫的伞下，眼光在一朵朵野花间摇曳。风从酥软的草坪上吹开一层层波浪，阳光静静地蹲在额头上，思绪如鸟儿一跳一跳。白云又动了一下，孩子从母亲怀里跑进草丛，厚实的天空如同透明的海水。

0: 我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念你，因为你不在身边，我只好用念来迎接你，仿佛你正在到来，仿佛你已经住在我心里。是那个不在的你，让我从晨曦中睁开眼；是那个在的你，让我发现身边空空。整个西湖就在眼前，风儿也不愿惊扰它水一般的睡眠。鱼和船都不在安静深处，这些香樟树叶与我有缘。这个杭州存着你多少往事，像沿岸的柳丝一样密匝匝。我来到你不在的这儿，就是为了更深地念你。你肯定在这儿或那儿，无论我入睡还是梦醒，孤山不孤，因为正等我。断桥不断，脚步声相续。你呀你呀，那么远，隔着山水；那么近，如同呼吸。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得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生，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既熟悉又陌生，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它是父母赋予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藏着期许，载着牵挂。可你有没有想过，在千年之前的古代也有爆款名字，就像现在我们身边总有重名的朋友一样。古代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也会扎堆用同一个名字、同一个词来命名。这些被古人反复使用的爆款名字不是随意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背后都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历史，解锁古人爆款名字的秘密。为什么有些名字能跨越时空，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这些名字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情怀与追求？他们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一起探寻古人爆款名字里的千年智慧。提到古代的爆款名字，就不能不提汉代，那个国力强盛、边疆烽火不断的时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常年与匈奴作战，尚武精神贯穿整个时代。那么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古人会偏爱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名字能成为武将之间的标配，成为那个时代

0: 最亮眼的爆款呢？答案就藏在两个字里，破奴。大家听这两个字，破是攻破、击败，奴在这里特指匈奴，合起来就是攻破匈奴、平定边疆的意思。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尚武之气？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破奴这两个字堪称武将的专属标签，是当时最流行的名字之一。可为什么偏偏是破奴能成为汉代武将的标配？这个名字的流行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这就要从一位名叫赵破奴的武将说起。赵破奴，汉武帝时期的名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破奴这个名字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史书记载，赵破奴早年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曾经沦为匈奴的俘虏，后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功逃归汉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沦为匈奴俘虏是何等的屈辱，可赵破奴没有被屈辱打垮，反而在逃归汉朝后将这段特殊的经历变成了自己的优势。因为他熟悉匈奴的风土人情、军事部署，所以每次出征匈奴，他都能精准地把握战机，屡建奇功。对赵破奴而言，破奴这两个字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对匈奴的军事打击，是保家卫国、平定边疆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更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超越。他要打破俘虏的标签，用战功证明自己，用勇气洗刷屈辱。正是这份双重的期许，让破奴这个名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而是一种信念，一种担当。或许有人会问，汉代的流行名字难道只有破奴这一个吗？当然不是。在那个崇尚家国情怀的时代，除了破奴这种彰显尚武精神的名字，还有一类名字同样流行，同样承载着古人的期许。他们没有破奴的锋芒，却有着更厚重的家国担当，那就是充国、定国、安国。大家听这几个名字，充国是充实国家，担当国家栋梁；定国是安定国家，平定四方；安国是守护安宁。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人对国家安定、国力强盛的深切期盼。在这些名字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汉名将赵充国。那么赵充国的名字和他的一生有着怎样的契合之处？他又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充国二字的真正内涵吗？下面来听复旦大学姜鹏老师的解读。
1: 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名言，善用百胜，那才是作为将军的最高境界。而在古今中外，其实很难找到百战百胜，那才是作为将军的最高境界。而在古今中外，其实很难找到百战百胜，始终是长胜不败的将军，这样的将军很难找到。但是我们中国古代首席的军事谋略家孙子，他却认为善于用兵的最高境界并非排山倒海，而是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在不战的情况下面，使得敌人自困、自闭、自屈，以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这是战争艺术最高的境界。南宋的学者罗大经啊，在他有一部书叫《鹤林玉露》里面提到，他说从这个有历史记载以来，当然他指的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宋代为止，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爱惜名利、做到不战而屈人的这样的名将，他认为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西汉的赵充国，一个是唐朝的王世忠，还有一个就是北宋的曹彬。我们要知道

0: 不战而屈人，的确比战而胜之其实更难。那么咱们今天这一讲就来分析一下西汉这位名将赵充国是如何做到不战而屈人的。在汉武帝大战匈奴的时代啊，赵充国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青壮年时代的赵充国曾经跟随二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但有一次呢，李广利的军队啊被匈奴大军团团包围，粮草也断绝，情况非常危急啊，很难找到这个突破的机会。赵充国率领数百名壮士强行的冲陷匈奴的阵脚，然后杀出一条血路。李广利赶紧率领大军跟随在赵充国和这几位壮士的背后，那么这样最后才完成了突围，冲出匈奴人的包围圈。这是一场恶仗，在这个整个的战役过程当中，赵充国身上受了20多处创伤。回朝以后，汉武帝亲自来给赵充国验伤，看完之后赞叹良久，觉得的确是一位勇士，是一位猛将。那么从此之后，赵充国作为一位将领，青壮年的这个将领，新生代的将领当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声名鹊起，而且逐渐逐渐地成长为一位威震边关的一代名将。到汉宣帝的时代，匈奴曾经发动10万骑兵想要侵扰汉朝的边境，汉宣帝就派这个赵充国率领了4万骑兵去应付这个事情。匈奴人一听说哎，是赵充国来了，就赶紧就撤兵了。从中可见赵充国当时在边关的名声是相当显赫的啊，在匈奴人心目当中这个地位啊非常高。
1: 赵充国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他一生南征北战，最辉煌的功绩就是平定西羌叛乱，守护边疆安宁。当时羌人叛乱频发，边疆动荡不安，朝廷多次派兵镇压，却始终未能彻底平息。就在这时，已经年过70的赵充国主动请缨出征边疆。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赵充国没有盲目出兵，而是经过深入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屯田策。什么是屯田策呢？简单来说，就是让士兵在边疆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边耕种，一边戍边。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边疆军粮运输困难的问题，让士兵们自给自足，还能让中原的农耕技术传到边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这一举措既安定了边疆，又充实了国家实力，完美契合了充国二字的内涵，充实国家，担当国家栋梁。汉宣帝得知后，对赵充国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屯田之策使得边疆安宁，后世赞其功绩是万邦咸服，米有兵革之势。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赵充国的举措，各个部落都归顺汉朝，边疆也没有战争的侵扰。这份评价不仅是对赵充国功绩的肯定，更是对充国这个名字最好的诠释。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明白了？汉代的爆款名字从来都不是随意跟风，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破奴藏着尚武之气，充国定国藏着家国情怀，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汉代的强盛与担当。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人的爆款名字会不会也随之改变？到了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时期，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爆款名字呢？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刚才我们聊了汉代的爆款名字，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尚武之气与家国情怀。接下来咱们就走进魏晋时期，看看这个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古人的爆款名字又会呈现出怎样截然不同的风格。提到魏晋时期，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是玄学清谈的思辨与飘逸，是士族子弟的风雅与不羁。没错，魏晋时期政治动荡，朝代更迭频繁，生命无常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也正因为如此，士族子弟不再埋头苦读经学，不再执着于仕途功名，转而以清谈、品鉴人物、艺术创作为乐，彰显自己的身份与风骨。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造就了魏晋独有的魏晋风度，也催生了截然不同的命名潮流。那么在这样一个崇尚风雅、追求飘逸的时代，什么样的名字会成为古人命名的新宠，成为当时的爆款？大家不妨猜一猜，是彰显富贵的字，还是寄托安康的字？都不是。魏晋时期的爆款名字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藏着飘逸风骨的字，秀。听到秀字，大家可能会想到秀丽、优秀，可在魏晋时期，秀字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它带着玄学清谈的飘逸，带着文人雅士的狂放与不羁，就像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清冷又洒脱。那么为什么秀字会成为魏晋时期的爆款？这个字背后藏着魏晋文人怎样的精神追求？最能诠释秀字内涵的又是哪位古人呢？说到魏晋时期带秀字的名人，就不能不提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向秀字子期，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以著《庄子》闻名于世。大家都知道，竹林七贤追求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生活，向秀也不例外。可这样一位崇尚自由的文人，却在动荡的时代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他的挚友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下面来听重庆大学的万曼璐对此的讲述。
1: 这个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人，他叫嵇康，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这一天的洛阳城显得格外萧瑟，城里几乎见不到人影，只有在东市的刑场外有无数的人头攒动，却悄无声息。人们都屏住呼吸，把紧张的目光投向那个即将行刑的人。他个子高高的，即便在刑场上也有掩藏不住的玉树临风的气质。他从容而凛然，好像即将行刑的并不是他一样。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人群里他十岁的儿子站在好友山涛身边，手里捧着他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家境。他放心地微笑了，抬头望向天边的归鸿。他要来平时自己喜欢弹的那架古琴，缓缓坐下，挥手，最后一次奏响了《广陵散》。一曲奏罢，他再次抬起头望向远方，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广陵散，于今绝矣。带着高傲的遗憾，走向他生命。

0: 嵇康的死对向秀是沉重的打击。当时司马昭势力庞大，向秀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照顾家人，被迫出仕，进入朝廷为官。可即便身处官场，向秀的内心始终坚守着淡泊名利的初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挚友。他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怀念，满是对时代的磨难，也展现了秀字背后的真性情，不卑不亢，坚守本心。
1: 东篱摘芳菊，想见竹林友。在古代诗词当中，不仅有竹林友，还出现了一个以竹林为前缀的典故群。比方说竹林兴、竹林会、竹林狂、竹林笑傲等等等等。由此可见，竹林七贤与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后世文学书写的竹林记忆与故事原型。东篱摘芳菊，想见竹林友。那么竹林之友被后人追思与赞誉的根本原因是啥？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魏晋之际，在司马氏的淫威之下，士人们要么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要么借风使舵，与时俯仰。正是阮籍、嵇康等人的竹林风骨，激励了后世无数渴望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所以七贤的流风余韵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反复演说，后人将七贤的前面加上竹林，使得七贤洁身自好的品行与竹子坚贞不屈的风姿相得益彰，包含人格和美学的双重。

0: 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思旧赋》中的节选，感受向秀的深情与风骨。
1: 向秀，《思旧赋》节选。予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伯宗既矣，于丝竹特妙。临当救命，故事日影所擒而弹之，于是将西脉经其旧庐，于时日薄于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嘹亮，追思囊溪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0: 短短一段文字，道尽了向秀对故友的思念，也让我们听到了秀字背后不是空洞的飘逸，而是有血有肉的真性情。向秀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秀字的内涵，既有文人的风雅与飘逸，又有普通人的深情与坚守。也正因为如此，秀字成为魏晋时期的爆款，被无数文人雅士所用，成为那个时代文人风骨的象征。

0: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魏晋时期叫绣的人多吗？当然多。更有趣的是，西晋历史上曾经有两位名为孙绣的人物，虽然同处西晋，却活跃于不同阶段，人生轨迹天差地别，堪称西晋社会复杂多元的生动写照。那么这两位孙绣到底是谁？他们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人生？为什么会共享一个名字，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呢？第一位孙绣是东吴宗室。大家都知道，东吴是三国时期的政权之一，后来被西晋所灭。这位孙绣作为孙吴宗室子弟，在东吴灭亡后被迫归降西晋。归降之后，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不卑不亢，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是一位忠君爱国、品性正直的人。而另一位孙绣却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熟悉西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西晋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各路诸侯王为了争夺皇位相互厮杀，天下大乱。而这位孙绣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阴险狡诈，挑拨离间，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最终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样是孙绣，一个是忠君爱国的宗室子弟，一个是阴险狡诈的权臣亲信，一个贤良正直，一个奸佞狡诈，同一个爆款名字却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这是不是很有趣？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名字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吗？为什么同样的名字会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其实答案很简单，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品性，是他的选择，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坚守与追求。魏晋时期的爆款名字没有汉代的尚武之气，没有家国情怀的厚重，却多了一份文人的飘逸与真性情。绣字的流行不仅是魏晋风度的体现，更是古人对自由、对本心的追求。从汉代的破奴、充国，到魏晋的绣，其实古人的爆款名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跟风，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内涵，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人的智慧。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

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在千百年前的古代，有没有像今天一样风靡一时的爆款名字？这些爆款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密码？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唐代，一起解锁古人爆款名字的秘密，看看那些被时代偏爱、被历史铭记的名字到底有何不同。首先咱们先抛出第一个问题，唐代的爆款名字到底长什么样？和咱们今天追求个性新颖的取名风格不同，唐代的爆款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唐代名人的名字里都藏着几个高频字，仁、义、礼、智、信。为什么这几个字会成为唐代取名的香饽饽，成为当时家家户户都偏爱争相使用的爆款元素呢？其实这背后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没错，就是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唐代科举制度逐渐走向成熟，打破了门第限制，

让更多读书人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而儒家思想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被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于是人们便把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对美好品格的期许都融入到了名字里。仁义礼智信系列名字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的爆款，成为了彰显个人品格、家族家风的重要载体。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带着仁义礼智信的名字，难道仅仅是一个好听的代号吗？那些名字里含着仁字的人，真的能践行人的品格吗？今天咱们就先从一个名字里带人的唐代名人说起，他就是被后世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狄仁杰。大家对狄仁杰的印象大多来自影视剧里断案如神的形象，但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远比影视剧里更传奇，而他的名字狄仁杰更是完美诠释了人字的真谛。

到狄仁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断案如神，是一代名相，还是武则天身边最信任的大臣？其实狄仁杰的名字里最核心的字就是仁，狄仁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仁慈、仁厚，而杰则是杰出、卓越。那么狄仁杰这个名字是不是早就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心怀仁爱、才华卓越的人？他又是如何用一生践行仁字，成为唐代仁字取名的典范？

0: 狄仁杰曾担任大理寺丞一职，大家可能对大理寺丞这个官职不太熟悉。简单来说，大理寺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丞负责审判断罪之事，同时也负责全国各地的判案。那么狄仁杰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了怎样的成绩，能让他名留青史呢？这里有一组惊人的数据，一年内处理了大量羁押案件，涉及17000余人，无一人诉冤。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到震惊？在没有现代科技辅助、没有完善侦查手段的唐代，狄仁杰是如何做到高效审理，还能保证无一人诉冤的？他的断案智慧到底藏在何处？难道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其实狄仁杰的断案能力从来不是靠神力，而是靠他的细心、严谨以及刻在骨子里的人。他审理案件从不主观臆断，从不严刑逼供，而是耐心倾听当事人的诉说，细致勘察现场，寻找每一个蛛丝马迹，力求还原案件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道。这种以人断案的理念，让他在百姓心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也让他成为了大理寺丞任上的传奇。下面来听厦门大学的李金老师对此的解读。
1: 狄仁杰在广大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他的为官生涯有一大半是在担任地方官时度过的，从宁州刺史、豫州刺史、彭泽县令到魏州刺史，无论是临危受命还是无辜被贬，他都能全力以赴，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官一世，行贿四方。清官的清，很多时候固然指的是廉洁不贪，但并非所有不拿不占的官员都能受到百姓的爱戴。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这样的清官才是百姓最愿意见到的。

得以想象这位东方福尔摩斯的断案过程，比如其中记载的一起疑案，有百姓被诬陷杀人，证据看似确凿，却始终存在疑点。狄仁杰没有轻易定罪，而是反复核查，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凶手，还了无辜者清白。这样的故事在狄公案中还有很多，每一个故事都彰显着狄仁杰的人与智。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会好奇，狄仁杰这样一位断案如神、心怀仁爱的大臣，在当时的朝廷中地位如何？他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吗？答案是肯定的。武则天执政时期，狄仁杰深受武则天的信任和敬重，武则天则亲切地称他为国老。大家可别小看国老这个称呼，这不仅是对狄仁杰年龄和资历的尊重，更是对他品德和能力的高度认可。能被皇帝称为国老，可见狄仁杰在朝廷中的分量之重。而在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的一句感叹更是道出了他的重要性。朝堂空矣，短短四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包含了无尽的不舍与遗憾。试想一下，一个大臣的去世能让一代帝王发出朝堂空矣的感叹，他的能力，他的品德该达到怎样的高度？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狄仁杰的名字仁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而是他一生的底色，用以仁断案、以仁治国的理念践行了名字中的仁，也成为了唐代人字爆款名字的最佳代言人。那么除了人字，唐代的爆款名字中还有哪些深受偏爱？还有哪些名人用一生践行了自己名字中的期许呢？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刚才我们聊了唐代爆款名字中的人字，认识了用一生践行人字的狄仁杰。其实在唐代，除了人字，礼、智、信、俭等字眼也常常出现在人们的名字中，成为爆款元素。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二位名人，他的名字中没有直接出现仁义礼智信，但名字的出处却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就是战功赫赫的唐代将领裴行俭。提到裴行俭，可能有些听众不太熟悉，但他的名字却藏着大学问。大家不妨和我一起念一遍他的名字：裴行俭。行和俭两个看似简单的字，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裴行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两个字又寄托了他的家族怎样的期望？其实裴行俭的名字取自两句经典名言，大家能猜到是哪两句吗？没错，一句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则令不从，另一句是俭以养德。这两句名言都是关于修身立身的重要教诲，而裴行俭的名字行俭正是这两句名言的浓缩。行取自其身正不令而行，寓意着品行端正，以身作则。俭取自俭以养德，

0: 着勤俭节约，涵养品德。那么裴行俭的名字仅仅是家族对他的期许吗？他有没有用一生去践行行俭二字的内涵？答案是肯定的。裴行俭一生文武兼修，廉俭奉公，完美诠释了行俭二字的真谛，也成为了唐代爆款名字中以行俭立身的典范。首先咱们来说说裴行俭的武。作为唐代的将领，裴行俭战功赫赫，为大唐的边疆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家可能会问，裴行俭出身名门，如何在文武两途皆有建树？他在战场上有哪些传奇的战绩？裴行俭出身于河东裴氏，这是一个世代为官、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但他并没有依靠家族的光环，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勇气，一步步在军中崭露头角。他曾多次率军出征，平定边疆叛乱，安抚少数民族，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善于谋略。有一次裴行俭率军出征，途中遇到恶劣天气，粮草短缺，士兵们士气低落。面对这样的困境，裴行俭没有慌乱，而是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带头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化，同时运用谋略，巧妙化解了粮草危机，最终顺利完成了出征任务。这样的举动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也彰显了他俭以养德的品格。
1: 在高宗掉落元年的时候，唐高宗呢曾经派出萧四业去镇压突厥阿史那温附的部队，但是啊，当时呢这个结果啊非常的令人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路上载有粮草的这个马车被阿史那温附给劫掠了。唐高宗呢就咽不下这口气，然后呢他就派出了30万大军，志在必得。这次带兵打仗的将军是谁呢？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裴行俭。裴行俭经过仔细的谋划，觉得呀，上一次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粮草被劫，那么我们呢就要动一下脑子，如何防止这个粮草被劫。裴行俭呢是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呢，他安排了300辆粮车，只不过这些粮车呀都是经过特殊装备的，每一辆粮车中呢有5名精兵，他们呢埋伏起来，然后呢这个精兵啊是带有各式各样的装备，有弓啊、刀啊等等啊，掩盖在这个粮车的表象之下。除了这个粮车中有精兵之外，然后呢再派这个身体啊非常柔弱的这个士兵假装呢是去拉车。经过这样特殊装备的300辆这个粮车就上路了。当然只有这300辆粮车呀那还是不够的，裴行俭呢还做了另外一种安排，就是让精兵啊埋伏在周围。阿史那温附呢也想故伎重演，就想再次劫掠。当然阿史那温附呢也顺利的劫掠了这300辆粮车，然后呢就到了泉水边准备卸下粮草的时候，这些精兵呢就一举把阿史那温附的部队呢给消灭了，这样30万大军的粮草就得到了保存。
0: 除了武，裴行俭的文也同样出众。裴行俭还和当时的诗人名家多有交往，撰写了大量诗作。他还擅长书法，尤其精通草书和隶书。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就备受推崇，甚至被后世奉为经典。同时他还善于识人，曾举荐过很多有才华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唐代的栋梁之才。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裴行俭有了新的认识？一位文武兼修、廉俭奉公的将领，他的名字行俭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一生的品格。那么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裴行俭的家族会用名言来为他取名？这背后又反映了唐代怎样的社会风气？ 实这和唐代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密不可分。在唐代，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以儒家思想为修身的准则。裴行俭的家族用象征修身的名言为他取名，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期许，更是对儒家思想的尊崇。而裴行俭用一生践行行俭二字，也正是唐代文人武将修身立德的真实写照。

0: 人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刚才我们聊了狄仁杰和裴行俭的名字故事，感受到了唐代爆款名字背后的品格与坚守。其实在唐代，仁、义、礼、智、信系列的爆款名字不仅流行于官员和贵族之间，在平民百姓中也同样备受青睐。那么为什么这些名字能跨越阶层成为全社会的爆款？这些名字除了彰显伦理道德，还有哪些深层的意义呢？首先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唐代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偏爱用仁义礼智信来取名？仅仅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吗？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科举制度的完善。大家都知道，唐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的限制，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华，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科举考试中重点考察的内容，也是读书人修身立德的根本。因此人们在给孩子取名时用仁义礼智信这些字，不仅是对孩子的美好期许，更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努力学习，将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个有品德有才华的人。可能有听众会问，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像古人那样去坚守名字中的品格吗？当然需要，仁义礼智信这些品格依然是我们立身行事的根本。心怀仁爱才能善待他人，坚守道义才能行得正坐得端，懂得礼仪才能赢得尊重，拥有智慧才能明辨是非，坚守诚信才能立身于世。有人说名字是一个人的第一张名片，而对于古人来说，名字更是一个微型的历史剧本，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会忍不住追问，古人取名除了追溯贴合时代风尚的爆款字眼，还有没有更具家族传承性更有规矩的取名方式呢？当然有，这便是咱们中国传承数千年深植于家族伦理的按族谱辈分取名传统。在古代，但凡宗族观念浓厚的家族，都会提前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拟定一组寓意深远朗朗上口的辈分字，或是成文成诗代代相传。族中子弟降生后取名时，必须将对应的辈分字嵌入名中，以此明确家族内部的长幼尊卑亲疏派系，绝不能错乱。这些辈分用字大多寄托着家族兴旺、文脉绵延、品德传家的期许，都藏着对美好的追求。这种按辈分取名的传统与追随时尚的爆款取名方式相互交融，前者筑牢家族根脉，传承宗族情怀，后者贴合时代风貌，彰显个人追求，共同勾勒出中国古人取名文化的完整轮廓，也让每一个名字既带着时代的烙印，又牵着家族的根脉。古人的爆款名字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动人的故事，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那些关于美好品格的追求，那些关于初心的坚守，永远都不会过时。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新型电网被列入国家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作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同步推进新型电网建设。
0: 阿坝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这张新型电网的主动脉，今天工程海拔最高的标段实现贯通。在高原极端环境下，这项工程是如何推进的？它的建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阿坝特高压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就在几小时前呢，这个标段呢，也就是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标段实现了贯通。工作人员呢，这个贯通的标志呢，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间隔棒的安装，他们呢会踩着导线，像走钢丝一样，然后呢走到导线的中间，然后精准的固定间隔棒。这些间隔棒呢，固定的是采用十分裂导线的这种间隔棒的模式，把一根粗的导线相当于分成十根细的导线并行来传导，这样呢可以在传输过程当中减少导线之间能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减少损耗，提高这种输电的效率，是新型电网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个导线呢，其实上是非常沉重的，建设者刚才告诉我们说呢，7公里的导线就重达将近150吨。那么施工的时候呢，会采取小穿大的方式，先用无人机呢带动牵引线，逐步把导线牵引到位，然后呢再通过小线拉大线的方式，最终把导线安装好。在这样的高空环境、高原环境当中的作业呢，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氧气呢不到平原地区的40%，那么一年呢有效的施工天数仅6个月，施工人员呢要长期在雨雾天气当中进行高空作业。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地方呢，海拔高达3620米，这个呢是全球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也是川西清洁能源汇聚和外送的起点。那么这个变电站呢，为了适应高原的极端气候，做了三个创新的举措。首先呢，是采用了更结实、更加高大的构架，能够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蚀。其次呢，是所有的精密设备放到了这个厂房里头来进行保温防湿的处理。那么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输上有一个创新的举措，比如说我们350吨的主变压器被拆分成了14个部件，然后分别呢运输到山顶之后再进行组装，最后用4台200吨的千斤顶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步一步地把它挪动到位。那么这样一个新型能源的枢纽呢，它未来将会汇聚比如说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像双江口水电站、金川水电站等等，工程预计在年底呢投运，每年呢可以输送清洁能源超过150亿度电，这就意味着可以供8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为西电东送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0: 嗯，好的。
1: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全省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承载、调配。

0: 消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电网难以直接承载高比例的新能源接入。
1: 没错，所以建设更加坚强智能的新型电网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这张网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2: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如果把新型电网比作交通路网，主网就像高速公路，是连接大型发电厂与配电网，承担跨区域大容量电能传输和调度的核心部分。配电网就像城市内部道路，连接主网与终端用户，承担着电能降压、分配和配送的任务。而要想不堵车，就需要更通达灵活的道路网。怎么建？在哪儿建？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地下约十米深处的竖置电缆隧道。我们可以把电缆隧道想象成电缆的集体宿舍，多条高压电缆整齐地住在同一条隧道里，但是又去往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巡检机器人、视频监测、12类智能设备让这座电缆隧道变身智慧运维综合体。而通过城市配电网络网格化，每个网格还能独立供电，互相支援，电网的安全性、可靠性显著提升。国网成都供电公司锦江供电中心副主任谢蔚林：
3: 新设备它搭载了配电智能化终端，它能够实现配网故障的一个精准判断和快速隔离，从而将过去发生配网故障可能长达数小时的一个处置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以内，有效地提升了供电可靠性。
2: 这套智能配网上承主网大动脉，下接千家万户，为末端微电网的灵活接入、就近消纳搭好了接口。微电网好比社区内部的独立交通网络，是集成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用电负荷、配电设施及智慧控制系统的小型独立电力系统，自发自用，还能随时和大电网握手。记者在一个典型的工厂园区微电网应用场景看到，安装在工厂屋顶的光伏板在阳光下运转，光伏板发出的电企业自己使用，用不完可以储存起来，也可以反向卖给大电网。至此，主配微完整体系形成闭环，三者不仅物理连接，更智能协同，最终将形成一张安全可靠绿色地图。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

0: 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坝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悉，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欧洲劲旅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摩洛哥门将布努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扑出萨姆维尔的点球，帮助球队晋级16强，这已是荷兰队连续3届世界杯倒在点球大战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3号，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迎同期少见的酷热，华北、黄淮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来新高，华南则会变得极为闷热，需加强防暑措施，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国家15/5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电输送项目，这条能源大通道是如何将电能跨越山河送往安徽，每年的电能输送量有多少，对陕西和安徽两地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恩宇。你好，张恩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四仙镇的宝塔山换流站，这里呢就是陕电入网工程的起点，也是整个工程的总开关。从这里出发，电能将跨越1055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最后是抵达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今后每年呢，超过360亿度电啊从这里启程。折算下来，每秒钟就有超过1100度电从陕北出发，每3秒送出的电就是3300多度，够一个4口之家用上1年。那么如此大规模的电量传输，靠的其实是我国世界领先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陕电入网工程是全面应用了特高压双800标准化成果，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相当于给电能上了高速路。850000千瓦的额定容量啊，则相当于宽车道，再加上直流输电是点对点直达的，它没有红绿灯，所以呢能够让电能一站直达，损耗更小。那么电能它又是如何变成直流电快速上路的呢？关键啊就在换流站，而宝塔山换流站的核心设备就是换流变压器，它能够将陕北电网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从而进行快速的传输，而且还具备非常强大的功率调节和故障容错能力，可以提升电网整体的抗风险能力。那陕电入网它不仅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方面呢，陕北的能源优势正在转换为发展优势，带动地方的税收、就业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推动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啊，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庞大电能也正在点亮安徽的万家灯火，有效保障安徽地区的电力供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好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恩宇。
0: 随着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位于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这座新建成的换电站主要承担着哪些重要的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毅。李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庐江县的合州换流站，这是一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也是陕电入网的终端站点。来自陕西的直流电在到达这里之后啊，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再出发，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安徽的千家万户、千行百业。那这些直流电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家里面的呢？其实秘密啊也就藏在这个换流站的阀厅里面，这也是整个换流站的核心。此时此刻，阀厅里的设备都正在运行，阀厅里的换流阀通过反复的切换电流走向，可以把单向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替流动的交流电，再由换流变压器变化成我们需要的电压，之后呢会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那今天陕电入网工程是正式投运了，这里的各项设备已经经过了大负荷的试验和连续168个小时的试运行。那从今天开始，这条能源大动脉也正式承担起了迎风度夏的保工重任。那这条陕电入网的大通道啊，其实呢也是一条风光电储一体化打捆外送的特高压通道。也就是说，在我所在的这个换流站里，这里接收到的不仅仅有来自陕西的火电，还有风电、光伏，在储能装置的配送下呢，一起都打包运送了过来。

0: 那按照目前的计划来看啊，每年这条电力大动脉能够为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绿色能源。那这条电力大动脉的贯通投运，对于安徽，特别是对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25年的时候，合肥全社会的用电量就已经突破了660亿千瓦时。这条线路投运之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大幅增强皖中环巢湖电网的供电能力，也为这里的电力保供筑牢坚实的底气。而正是从今天开始，安徽也正式形成了两交流、两直流的特高压格局。安徽在华东电网中的枢纽地位也会越发的重要，也将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建设取得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过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架设。这条通道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虎门，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大跨江通道。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吴媚苗的报道。
3: 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高度、主缆规模、锚定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今天，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架设，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的东西两座主塔，实现主塔云端牵手。那么什么是先导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一根引线。狮子洋大桥两座主塔相隔距离远，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法直接拉到对岸，因此需要先用一根2毫米的细绳先跨江，把东西两塔连成一条线，再结合施工机器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到了16毫米等绳子强度足够大时，再过渡到钢丝绳。同样道理，继续拉更粗的钢丝绳，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来牵引起猫道，而猫道就是临时空中走廊。有了猫道，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作业，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稳稳开干。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项目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田飞说，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个起笔。
4: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我们还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
3: 狮子洋大桥横跨的是珠江最繁忙的出海口航道，西侧又紧邻广州港锚地，大量远洋船舶在此锚泊候泊。同时它处在珠江口 A 字的顶端，城市人群车辆密集，施工方案必须把对航道、水面乃至两岸的影响降至最低。因此今天先导索过江方式有些特别，这根直径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导索是在无人机牵引下从塔顶起飞，横跨2180米，飞向对岸东塔。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介绍，
5: 经过研究和对比，我们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这不仅最大程度降低了对航道的影响，还可以将牵引时间从原先的数个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借助低空经济的优势，让施工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
3: 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无人机要在342米高空跨越近2.2公里江面，先导索在悬垂状态下要承受近30公斤张力。飞行前团队进行了多次试飞演练。广州南沙海事处大湖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李永明说，海事部门也划定了安全作业区，发布航行预警，确保海上安全。
6: 作业前我们划定临时封航区，设置6道警戒线，并明确管控要求，同时对施工水域开展专项巡查，告知过往船舶封航期间禁止通行，需在上下游指定水域锚泊等候，全力保障先导索过江顺利实施。
3: 先导索过江后，猫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 未来，狮子洋通道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2: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即可到达。
1: 西石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竹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8: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7: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8: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查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7: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9: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7: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9: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7: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10: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载明星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7: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 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

0: 列车的平安运行。
1: 很高兴，很自豪，它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它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3: 不过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的报道。
4: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5: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4: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6: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7: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会传到另外一个工会。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4: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的几条路特别堵啊，先是延安路，然后呢是东海大道，在现在是涂山路，都是因为呢火车拦道啊。延安路现在基本上是具备了通行条件，我不知道目前东海大道情况怎么样啊，也各位也可以发来信息。堵车的时间呢，火车拦道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半个小时之前，东海大道这边呢就已经就是在银泰这一段啊，就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了。来，吴刚刚发来信息说呢，过火车了，他刚刚经过那一段，现在东海大道具备通行条件了吗？还有呢，就是刚刚有朋友发信息说呢，涂山路火车挡道，我不知道现在情况又是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发来信息分享路况。还有呢，就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在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一辆电瓶车和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两车是发生了相撞，不好说责任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电瓶车我不知道是电摩还是这个电瓶车，我看那个视频当中呢显示有点像电瓶车，应该是在一夜间的时候，它是在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它好像是南向北的方向吧，在骑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些太靠左了，反正这个电瓶车当时就在机动车道。第二，骑车人穿的衣服颜色比较暗，首先就是我们在晚上骑电动车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道路啊，就是机动车道呢没什么车了，可能大家也比较着急啊，也希望车速能够快一点。当然不得不说，就是目前机动车道的路况是远远的要好于非机动车道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感。对于天天开车的朋友，你可能是无感的，对，因为你不走非机动车道走。那这段时间呢，我有些时候呢也会骑电动车，对，跑了几个地方，比如说黄山大道，比如说这个庐山大道啊，像这样的一些道路，机动车道的路况相当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非机动车道呢，要不是坑坑洼洼，要不呢是破破烂烂，所以呢，很多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呢，习惯，尤其在机动车道晚上没车的时候呢，喜欢上机动车道，对，这个路感好一点，车速快一点，骑起来舒心一点。但是呢，不得不说，确实舒服很多，但是呢，它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在晚间的时候，现在呢有些城市道路这个路灯这个还是比较亮的，但是有些地方呢可能受到一些绿化带的影响，就是树木比较高嘛，没有及时进行修剪，它可能就是 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就是光亮度不够，那再加上呢机动车车速比较快，就容易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问题，晚上骑车的时候最好能够穿得鲜亮一点。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电动车也好，我们的这个摩托车也好，包括我们的自行车，在车尾部最好贴个反光贴，尤其你有晚上骑电动车的需要，你有晚上夜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一定一定要有反光贴。你不能保证每一个机动车驾驶人他都能够正确的使用灯光，你不能保证每一个机动车驾驶人在路上

0: 开车的时候他不走神，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晚上骑车格外小心。来，热心市民呢刚刚发来信息说呢，现在涂山路已经没有火车拦道了，说目前涂山路已经没有火车拦道了，也就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险信人，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维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险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们公布的出掉了个邮政物流无人驾驶货车，它有一个社会摊体的车，它是对外出租的，你可以租赁，而且它可以给你发布广告，都可以，对吧？那个送汽配的，就是租赁那里，租赁他们这个无人车企业，他们专门对外出租的。你要如果家里有需要，你也可以去出租，它租赁。
8: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这是发生在山东青岛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在6月22号的时候呢，青岛有一辆无人的送货的车追尾了一辆特斯拉，而且呢这个无人的送货车啊，因为它的这个高度比较高，对，防撞梁高度也比较高，劲也特别大，撞到了特斯拉尾部之后呢，特斯拉又追尾了一辆小货车。后来呢，无人送货车这个涉事的企业，因为它是没有驾驶人的嘛，但是呢，它有这个业主单位，涉事企业呢也到现场了，说呢我们私了吧，小货车赔了500块，小货车开走了，但是呢提出像特斯拉呢给10万块钱私了，说我就等于把你这个车啊给你买了，口气也挺大，但是呢特斯拉车主不愿意，他说我有车损啊，我车损我定了20多万，你给我10万算什么事儿啊？后来呢就走了这个保险程序。我们昨天就说到一点，就关于这个无人车保险的问题，昨天我看还有朋友在问，就这个无人车，因为现在在我们蚌埠市的市区也有无人车在路上行驶啊，好多朋友都看到过，也看过好多无人车这个出过丑，对，不敢走，或者说走不了，还有碰到无人车实线变道的都有，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比如说我们蚌埠市的这个无人车，它是不是也有相应保险的问题？昨天我们说了，无人车它确实没有行驶证，但是呢它有相应的保险，我们昨天说叫公众责任险。对，它这个公众责任险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啊，6月22号发生在山东青岛的这个案例啊，当地所属的企业，它是每辆车保了多少呢？保了300万，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对吧？你像我们买。

0: 三者的话，它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三者，你可以理解为像三者啊。300万，你像我们正常私家车的话，嗯，包括营运车辆，顶多也就300万。当然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心比较细一点，会买一个节假日双倍，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虑过。他这个保险公司呢，有这样的就是保险组合，对，你可以买300万，买了300万之后呢，你可以买个叫节假日双倍，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比如说国家法定节假日，这个时候呢，路上的车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出远门，对吧？这个时候你用车的这个几率会变大，所以呢，你买一个叫节假日双倍也是可以的啊。但正常情况下呢，像我们的私家车，大多也就是300万这样的一个三折。我们刚说这个青岛的车，青岛的这个无人送货车，他买的就是300万的公众责任险，所以呢，像这个特斯拉想赔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播木市的这些所谓的无人送货车保险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啊，这应该关心一下。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信息嘛，叶先生就说了，他说我们播木市啊，他这个无人车啊还存在着租赁形式的。
1: 公布的出掉了个邮政物流无人驾驶货车，还有一个社会团体的车，它是对外出租的，你可以租赁，而且它可以给你发布广告，都可以租的。那个送汽配的，就是租赁那里，租赁他们这个无人车企业的，他们专门对外出租的。你要如果家里有需要，你也可以去出租，他租赁。
0: 就是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呢，是没有无人车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都是各地有各地的一些标准，然后呢，各部委有各部委的一些要求和布令，对吧？但是像刚刚说的这种租赁模式，是不是经过审批？那作为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或者说作为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是不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他是在路上开的机动车啊，他不是开玩笑啊，他开的是机动车啊。
2: 现在国家不会整治，它是属于摸索阶段了。你不搞，永远路上跑不了。而且等到那一个同步数据给自驾车写同步数据。
0: 对，它现在就处在一个 AR 学习的一个状态。其实呢，每辆车，它都是一个信息采集，然后呢，进行这个都有自己的算力，对，都是处在一个学习阶段，它就是。再为比如说现在 L2 级别的车往 L3 往 L4 然后呢更高阶段的 L5 级别，其实等于是在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好的，千万不要冲黄灯呢，也把这个昨天晚上呢发生在长桥的这起交通事故的视频呢发到了微信群，这个视频我也看到了。对，我不知道这个骑车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骑电瓶车在晚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上机动车道，在晚间的时候最好在车的背后，在这个车屁股的位置要有相应的反光标贴，在晚上骑车的时候最好能够穿的鲜亮一点。哦，姚思美凤啊说昨天晚上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他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呢？说已经快到凌晨1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呢，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也已经是接近凌晨了，已经是凌晨10分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打开这个1212闪一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关键我就搞不明白他那个事或者是怎么发生。你看那个电瓶车的头是朝北的，屁股是朝南的，卡在那个车底下的前面的。那怎么发生的呢？是他骑个共享单车从里面走的，还是从外面走的？我就没看懂。然后我当时也没看到人睡到马路对面，我只是看到当时看到这个车。
7: 这位朋友还在说，昨天晚上发生在长路淮河公路桥的这起交通事故啊，关于这个责任啊，这个怎么发生的不好说了，交给交警啊。但是呢，从目前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呢，应该是这辆电动车呢是骑在了长路淮河。

0: 公路桥，相对靠内侧的机动车道。对，我觉得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什么呢？就是晚上骑电动车，你千万不要上机动车道，因为你不排除机动车车速很快，不排除机动车可能会打岔，甚至有些机动车驾驶人可能酒后驾驶，这都是有可能的。只能说骑在非机道相对来说安全一点。好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位朱女士表示呢，她是在万达写字楼的停车场。她说呢，她在停车扫码抬杆的时候呢，竟然显示停车费是1000多块钱，当时她也懵了。怎么能说1000多块钱呢？你要说我停了一段时间，收个10几块钱，或者说呢多了好30-40，那倒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当时停车费显示1000多，没办法，只好停车找人去交涉嘛。后来呢，和保安沟通了一下啊，因为你在停车场能够找到的，好像也只有保安。后来呢，经过沟通之后，收取了5元的停车费，因为什么呢？你什么时候进去的，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出来？那么监控设备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对不对？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误会啊。然后他和他朋友呢也聊了这个事情，既然他的朋友也同样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说各位啊，是不是遇到过？当时各位又是怎么去处理的呢？今天跟一位同事也在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胜利路的东段，是从环湖西路开始一直到雪华山西路，目前呢正在施工，是中环水务的地下管网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正在施工。所以呢，从我们广电中心，现在叫新闻传媒中心啊，就是出来的车呢，我们是没有左转条件的，当然左转也不行啊，就是你必须右转，右转也不行，你必须呢要走这个就是环湖西路，你要进公园，进公园之后你再出公园嘛。我也同事怎么回事呢？昨天还是前天，我听他说啊，说呢他也是这么走，进了公园之后呢，发现这个出口的位置就是环湖西路和雪华山路那个路口那个出口的位置嘛。说当时呢有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在修那个就是道杆，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就示意他说你从旁边走吧，说旁边那个道杆也是打开的，因为这边正在修嘛。他就等于是从近的地方出去了啊。他说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好像也是有停车，停车之后他就随便一操作，发现呢他有一个订单已经是产生了10多块钱的这个停车费了。然后回头一想呢，好吗，不就是在环湖西路那个地方停车的吗？他怎么回事了？你进去的时候有一个进去的记录，但是你出去的时候呢，你是从进口出的，对吧？你没有从出口出，没有读取你离开的数据，那怎么办？那计费就一直在继续，一直在继续。我刚说了，我说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智慧泊车啊。好，大家有类似的经历吗？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发来信息，这个是我们四群的朋友啊，风风雨雨啊。
1: 去年在义乌商贸城送人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显示欠费1000多块，后来没办法，就跟着别的车出来了，跟着别的车出来，后来问打电话保安室去核实给你消除了，保安室去核实给你消除了。
0: 这个事后来解决了吗？来，风风雨雨。
1: 我估计就是因为我们开出租车的，有时候在他那个
0: 掉头吧，
1: 进口的调头，
0: 对，
1: 可能导致他的杆子抬起或者掉头朝里面倒的时候，导致杆子抬起没进，你车没进去，但是呢，它显示等于是你进去了，可能是造成这样，都停了几十天。
0: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你说那位置我知道，这样的很多车呢是有在这边排队啊，对，你正好呢到那个位置掉头，就是在进口的位置，它那个摄像头读取到你的车辆数据了，好，就是误认为你现在就已经是进入到停车场，其实你没进去，你掉头又离开了，对吧？所以呢产生了这样的误会啊。
1: 对，就是的，老雷， 好像上次我可在你这里面讲过的，好像也讲过的，在你们老早跟你们台里面好像也讲过的。
0: 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处理，我倒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尽快处理，最起码监控设备的所有的这个信息都能记录下来啊。
1: 后期呢是因为我那一个人他是就是衣服上嘛是纵横什么里面一个一个部门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小领导，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他那到时候我来去给你给你搞一下好吧。他要了我的那个车牌号，然后后期呢我进去就没喝。
0: 哦，哎，你别说，说明这个人还挺热心，对不对？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有类似的经历吗？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3: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4: 别拿生命开玩笑。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 G3 京台高速公路蚌埠段目前呢改扩建工程的一个推进情况啊。因为呢现在京台高速蚌埠段呢也正在进行应该是叫四改八。
8: G3 京台高速蚌埠段改扩建工程全长22.644公里，其中二标核心段6公里，总投资6.29亿元，贯穿蚌埠怀远与会等区线，项目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路基宽度由27米拓宽至42米，设计时速120公里，同步改扩建3处互通立交，通行承载力大幅提升。为破解改扩建与保畅通的难题，项目创新采用左侧分离新建、右幅拆除原位重建模式，无需全线封路施工，最大程度保障群众日常出行。
9: 当前项目全线多点同步施工，高效推进，各作业面抢工期，有序攻坚。目前左幅路基全部完成，路面工程完成70%。我们将持续严控施工质效，为2026年左幅、半幅顺利通车筑牢坚实基础。
8: 淮河特大桥是本项目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采用225米下沉式钢箱系干拱结构。施工工艺特殊，精度要求极高，大桥横跨繁忙淮河航道，地处水源地、鱼类保护区、多重生态管控区，叠加深水高、水头差、坚硬复杂岩质等恶劣施工条件，技术攻坚、安全管控、生态保护压力极大，是全线施工难度最高的节点工程。为高效破解系列施工难题，项目技术团队靶向施策，创新攻坚，全方位保障工程高质高效推进。
10: 我们落地多项核心创新工艺，通过重载水上钢栈桥、差异化悬挖三级扩孔、PC 管、围堰等成套核心技术，精准攻克深水高水头沙。 经验清洗岩层等行业施工难题，打造省内深水层台施工标杆。与此同时，我们优化整体施工组织，配套采用无封行大级段吊装、旧桥悬具齐隔、大跨度零干扰架梁等先进工法，实现淮河通航、大堤防洪、地方道路畅通三不误，保障多作业面平行高效施工。施工全过程严守淮河生态底线，落实变道硬化、挪土覆绿、围挡喷淋全覆盖，对废渣废水实行密闭转运、合规处置，真正实现工程提质建设、流域生态保护协同共赢。
8: 目前淮河特大桥左浮桩基本全部完工，17号墩主墩沉台施工完成85%，18号墩主墩钢围堰完成70%，引桥墩柱盖梁同步施工，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突破。
9: 项目建成后，路段通行能力将翻倍提升，彻底根治原有拥堵短板，大幅优化蚌埠南北向交通格局，强化皖北与京津冀、长三角的互联互通，助力沿线产业联动、物流提速，为皖北全面振兴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1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15: 大概这个1213微信怎么上都
1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1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8: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 去年在义乌商贸城送人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显示欠费1000多块，后来没办法，就跟着别的车出来了，知道？跟着别的车出来，后来问。打电话跟他们沟通，他们讲需要带着证件到那个他那个地下保安室去，去核实，给你消除掉。
0: 你看，在义乌商贸城停车场遇到这种情况的驾驶员呢，还是很多的。但是这边呢是比较特殊，很多这个车辆呢会在这边选择掉头，正好呢被进口的监控设备呢摄录了车辆的信息，就误认为你已经是进入到停车场。好吗？你过去了几天的时间，甚至可能过去了月把的时间，对吧？他就一直默认为你把车停在停车场内，所以呢产生了1000多的停车费啊。这个呢还能说得过去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车辆在这边掉头被误拍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朱女士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啊，她是在哪里呢？万达写字楼停车，然后呢显示停车费也是1000多。后来呢也和保安进行了沟通，看监控嘛，很简单嘛，对，最直观最直接，看你停了多长时间。后来呢收取了5块钱的停车费。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万达写字楼停车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这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后来也没办法，怎么办呢？跟着别人的车跟出来的，就是趁他抬杆没有落杆的时候直接冲出来啊。但是你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三选的朋友大北就说了，他也遇到过 N 次啊，但是他是在哪里呢？是在龙湖的西公园，说呢就是我们传媒中心往东的那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我也经常走啊，但是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他是遇到过三次了，还有就是奥体的停车场。他说呢，他把这个车开进停车场的时候呢，是扫到这个车牌了，但是呢，出来的时候呢就出问题了，系统显示车还在停车场以内。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商贸城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解释得通，但是你说这个奥体也好，还有环湖西路也好，这好像有些解释不清楚，是不是我们某一次跟车太近了，他一直在计算你的停车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猫南北说呢，上周在万象幸福里小区，说当时也是有一个业主从停车场出来扫了一下，扣了2000块，这个直接扣费是吧？后来没办法和物业呢进行沟通，修正了，扣了5块钱啊。还有三神发来的信息，他说还好啊，你们这还显示，他在哪里呢？在学汉路路西的小型的一个充电站，但是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充电站具体在什么位置啊？他说是一个小型的充电站。好，进去的时候好好的，但是呢充完电之后出是出不来了。他说你充完电之后根本出不来啊，20多分钟了，第一扫不到车牌，第二找不到客服。我不知道你后来是你是怎么出的这个充电站啊。来，有诚意发来的语音啊，
1: 像我们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在承托那个匝道口停车场的出入口掉头呀，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只扫到你车牌了，可能是这样的。扫到车牌不就意思你进去过了吗？对吧？你光有进去的记录，你没有出来的记录，可能他就会来回的滚动这个停车费啊，就这种情况。
0: 好的，三神刚刚说了，他是在某充电站去给车辆充电啊，但是也遇到一个问题，他说充完电了，但是出不来。是不是系统当时故障啊，就没办法进行识别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5: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好的，在微信当中呢，窗外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这是在哪里啊？是有一个车辆发生了侧翻啊，怎么有点像工程作业车辆啊？来，窗外发来的语音啊。
7: 大庆路找不见路口，一辆车反过来了，注意一下。
6: 那什么车啊？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啊。说大庆路和涂山路的路口是吧？招呼站那个位置。
7: 大庆路找不见路口，一辆车反过来了，注意一下。
6: 说有辆车翻过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非常感谢啊。今天是6月30号，明天呢是7月1号。那在明天呢，

0: 国家有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新的国标，叫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啊。可以说呢，这一次新的国标呢，也被称之为叫历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啊。但是呢，它有个过渡期，因为它实施的时间呢，是从明天七月一号开，从明天啊，也就是从七月一号开始，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新申报的电动车相关的车型，你必须全面要达标啊，就是你新报的车型要全面达标。但是呢，现在已经在市场上销售的一些存量车型，可能还有一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渡期必须要完成整改，就是到2027年的7月1号之前要完成整改。但是呢，各家主机厂啊动作不一样。据我所了解呢，虽然说新的国标还没有正式实施，但是呢，现在有一些主机厂已经按照这个新的国标来执行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近期有购买电车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不妨问一下，就是汽车销售企业，你们的电池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是旧标准还是新标准？这个旧标准和新标准呢，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比如说，关于电池的所谓的热失控，这个热失控呢，就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就是着火，就是爆炸。我相信大家都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某辆电车就在充电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了着火，很快迅速蔓延到整车，然后发生爆炸。再或者说呢，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动力电池被猛烈的撞击，或者说呢被击穿，也会引发着火，而且呢很快就会发生爆炸。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刷到过类似的视频。这个旧标准是怎么要求的呢？就是你电池在热失控之前5分钟要向乘员发出报警信号。他这个有没有信号啊，说实话我还真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信号怎么发的。就在你的动力电池受损之后，他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提醒，你动力电池都受损了，他这个提醒能不能发出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动力电池受损之后出现了热失控，一直到它着火和爆炸，它中间呢有一个所谓的叫5分钟缓冲期。这个5分钟缓冲期干嘛呢？就是留车上人员逃生的。这个呢就是叫旧标准。但是呢，新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新标准要求在热失控发生之后至少2小时的观察期内，之前是5分钟啊，5分钟的逃生期。所以可见电车它就是在不断的往前走，之前的电车是不是存在了一定的这个隐患，各位你自己去揣摩。之前的要求，电池受损热失控到它着火爆炸给了多长时间？只有5分钟供车上人员逃生。新的国家标准是怎么要求的呢？在发生热失控之后要到2个小时，要有2个小时啊，在这2个小时之内你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而且烟气不得对乘员造成伤害。你看变化确实很大吧。而且新的国标呢还新增了一个叫底部撞击测试，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最弱的一个环节吧，就是它的这个动力电池如果路面要遇到一些凸起物的话，比如说什么井盖啊或者石块啊被撞击，可能也会导致电池包受损。而且这种情况导致电池包受损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没有办法，怎么办？装装甲，在车的底部装那个装甲，装那个钢板啊，就是为了保护电池包，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你可能要自费，你要花钱自己装那个装甲；第二，你再一次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它的自重，本来车就已经很重了。还有呢，就是新增了叫快充循环之后安全测试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新的国标呢，针对15分钟之内可以完成20%到80%充电量的这个电池单体，要求呢在经历了300次快充工况循环之后，然后呢再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全程必须不起火不爆炸啊。就是有的这个新能源企业啊，这个当然呢也是一个就是作为消费者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多长时间我能够把这个电池这个续航给拉上来。现在呢大家都在这个标速度啊，对，针对15分钟之内可以完成20%到80%快充的这样的车型，你必须要经历多少呢？300次的快充，就是循环快充之后，你还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它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在考察或者是考验这个电池的它的一个安全极限。刚刚也说到这个新的国标呢，是从明天起将会正式施行，就是新的车型啊，比如我上了一款新车啊，对，你必须要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就是你车上的这个电池包必须要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但是呢就是新车新办法，老车老办法，就如果说你是已经上市的已经在销售的，像一些这个存量车，它给它设置了1年的一个过渡期啊。所以呢不排除有些在执行旧国标的车型，那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面临着降价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啊，你不懂也可以装懂啊，你说我可以问一下你的车是按照新的电池国家标准来执行的，还是按照老的电池国家标准来执行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商家会怎么回答你啊，会不会如实的告诉你这个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成为降价的一个点啊，或者说打折的一个点。有朋友说标准是一回事，做到是一回事，这个呢我倒觉得既然有国家标准了嘛，而且它已经是设置了过渡期，那如果说要是出问题的话，那作为主机厂它是要承担责任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节目最后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长征路的施工进度的问题啊，大家非常关心，因为这个长征路啊，也就是我们之前叫华光大道啊，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半幅半幅修，现在呢，长征路西半幅还在维修，它是从涂山路往北一直呢到胜利路啊，华光大道从涂山路一直到胜利路这一段呢，计划呢在今年的7月底，西半幅将会呢全部通车啊。好的，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

0: 天啊
1: 啊
0: 就要开始写年终总结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半年过去了呀。
1: 年终总结？
0: 对呀。
1: 啊中间的终
0: 啊？对呀。
1: 啊哪个单位哪个企业会有年终总结呀？
0: 那你别问
1: 啊，那你别管。
0: 那
1: 肯定有。
0: 给大
1: 家，嗯，
0: 如果你想要进步，对不对？你想要对自己这个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你得写年终总结。
1: 哎，那是。这个开场怎么这么像相声？
0: 小品
1: 魔术杂技。
0: 我跟你讲，可能是因为我剪那个相声节目剪的太多，我就感觉有的时候语调都有一点往那个上面偏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有时候晚上我值班的时候，然后听了那个，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是吧？
1: 嗯，
0: 你应该听那个评书的吧？
1: 对，
0: 《水浒全传》。
1: 对，
0: 你在听水洗船？
1: 水许船讲的。
0: 你知道小陈最喜欢听哪一段吗？
1: 潘金莲。
0: 哎，你怎么转的？
1: 他上次发朋友圈发了，嗯，
0: 讲的太精彩了，今天晚上又可以听潘金莲这一段了。
1: 我跟你讲，那一段就时间特别长。
0: 嗯，对，
1: 就我
0: 就管我挺
1: 好几次都听到了，嗯。
0: 哎，大哥，你时隔半个月还能听到？
1: 还能听到，感觉到那一趴就不走了。
0: 好的，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
1: 嗯，
0: 这个司机朋友们。而收听我们节目的基本上都是司机朋友们，
1: 对
0: 不对？
1: 就是
0: 毕竟大家都行驶在路上。
1: 对，你可能不是全职的司机，但是你只要你开车，
0: 那，
1: 就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对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行驶在路上呢，总会有一些想要去吐槽的事情。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
1: 嗯，
0: 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呢？
1: 我跟你讲哦，今天哦，就是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前面一辆车，有个叫浙界，哎呀。这个号牌，具体的号码没有记。他突然之间开了也比较快，当然我也不慢。然后呢，他突然之间从那个主驾驶上面扔了一个像是酸奶的盒子一样。
0: 哦，
1: 就直接就到我挡风玻璃上面了。
0: 哦，是吗？
1: 啊，也很准。
0: 然后估计你当时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一下。
1: 对，然后我就。
0: 就虽然知道是隔着挡风玻璃的，但是人嘛就是会这个样子，哎，下意识的可能要躲避一下。
1: 我感觉我被打脸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那个冲上去，然后拜他为师。哎，你怎么丢这么准呢？
0: 不是，关键问题是这也是一个非常不文明的行
1: 为，肯定不文明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了。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儿？在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来想一想。
1: 我跟你讲，我就在昨天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我想吐槽的事情。
0: 怎么回事？
1: 就是我前方有两辆车，然后呢，正好到了红绿灯这个地方。可是那个红绿灯已经是绿灯了，就直接应该往前行了，
0: 就是不走。
1: 但是黑第一辆车它就停在那儿停着，为什么呢？就后第二辆车不停的在按喇叭，就一直保持按喇叭的状态，它还不走。然后呢就有人从这个后排座椅然后下来，他就停在那儿等人家下车。可是吧，这个时候是绿灯，后面排着的车得往前行啊，对不对？
0: 他不管，这个路就是他家的。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在说哦，心理素质好好哦，他都不管的，人家按喇叭按成那个样子他都不理的。
0: 就要我不行，我就感觉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就那么多人看着我。
1: 对，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0: 这个我还理亏，对不对？
1: 对，然后第二辆车那个司机，然后后来不是叫超过他。我从后面我还看到那个司机就撇过头去，好像感觉有一点骂骂咧咧的，你知道吧？我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他具体他有没有骂骂咧咧的，反正我估计他内心当中是要骂骂咧咧的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听友留言，
2: 表哥。

0: 他是人东西，是让你大风玻璃上，你应该追上去问问他，玉芬，玉芬是不是玉芬？
1: 玉芬呐、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哎呀，这个连起来了嘿。
2: 人忽然来一句：“啥玉芬呐？”嗯，
1: 我是酷芬，
2: 我是红霞。
1: 好，关注一下天气啊。持续闷热的雷雨天气从今天开始闪亮登场，未来一段时间的阴天为主，局地呢时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
2: 嗯，
1: 那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啊，做好防雨防潮的准备。那居家呢多通风除湿，及时的补充水分，尽量减少午后高温闷热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2: 怎么说呢，这个多雨闷热还有这个多强对流天气，其实也是夏季的一个典型的天气特征啊。
1: 我们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哎，这边在下雨，那边在出太阳。
2: 那对啊，就有的时候出着太阳下着雨。
1: 对，然后有时候那个前半个小时，我的天，电闪雷鸣，风雨雷电，四位神仙都在家，突然之间他就不在家了，然后哇，晴空万里，哦，就那种就是阵雨过后的那个天，
2: 嗯、
1: 真的特别好看。
2: 我等一下放一首偶阵雨。
1: 偶阵雨是什么？
2: 一首歌曲啊。
1: 吓我一跳。偶
2: 偶书记啊。
1: 偶阵雨。哦，有这首歌吗？我都不知道。
2: 就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根据一下这个夏季的这个天气特征嘛，
1: 嗯、
2: 然后做好这种防雨、防雷还有防暑的工作喽。
1: 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明晚到后天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这个温度是没有下降的，各位啊，所以说
2: 是啊，
1: 更加的闷热。
2: 所以啊，真的是没有空调的日子该怎么过哟？
1: 今天下午我们开这个大会，
2: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演播厅当中，哎，然后我们正在进行这个电路改造。我跟你讲，这个天，那一两百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空调，你知道吗？特别热，
2: 嗯。
1: 然后开完会之后，赶快回家换了个衣服，真的
2: 受不了了。
1: 就我如果此时此刻我要是没有换衣服，坐在你的上风口。
2: 你确实是坐在我的上风口。
1: 对呀，那不然你就熏死了都。对。
2: 那我到时候就直接来一句。你一个臭男人。
1: 那个 Rain 不是叫郑志勋吗？
2: 啊，
1: 嗯，我叫郑在勋。不是他弟，嗯。
2: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说一说吧，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情啊。
1: 嗯。
2: 那么加群的方式呢，大家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那行驶在路上有哪些想吐槽的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电瓶车乱窜。
1: 对，
2: 嗯，
1: 有朋友说那个机动车道随意停车，不打双闪，龙腾路上面，
2: 嗯，
1: 他应该是他看到过，对不对？
2: 嗯，
1: 我觉得是哪条路上面你都可以看到这种，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干嘛，那个就是他刚讲的那个情况，路边随意的停车。
2: 嗯嗯，
1: 你想你要么上人，要么下人，我就都可以理解，就停在那个地方停着是干嘛？
2: 对，就
1: 是主干道、哎，
2: 就搞不懂就为什么，
1: 对吧？
2: 对，
1: 还有一个呢，
2: 我跟你讲，就刚刚那位朋友说电瓶车乱窜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就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也遇到了、
1: 嗯、
2: 我正好行驶在路上的时候，
1: 嗯，
2: 嘿，我就感就后面啊，就是我当然我开的不快，
1: 嗯，
2: 那个电瓶车就从我旁边这样过去，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
1: 嗯，
2: 他都快崴到我车上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离我好近好近，
1: 他在向你示威，
2: 然后后来哎，我就方向盘往这边打一打，
1: 嗯，
2: 对，我就觉得
1: 哦，我建议你不要这样。
2: 不是，我跟你讲，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他要蹭到我车了那种感觉，
1: 我
2: 知道，我要躲避他。
1: 我知道，正常情况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做的不好的话，你容易蹭到旁边。
2: 明白。
1: 我们叫让速不让道。
2: 明白。
1: 不然这个全责你全责、
2: 嗯。主要旁边没车。
1: 嗯，对、啊。
2: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就当时我就在想哦，我说天哪，我说你都开到哪儿了、
1: 嗯，
2: 亲？
1: 嗯，那天就在前天晚上，我车刚好到红绿灯。就在哪地方？就在我们台后面雪花巷、
2: 嗯、
1: 那个西路，然后，我往那地方刚停，然后呢，就有一辆车，莫名其妙的，砰就追上来了，撞我后面了。

0: 啊，就撞我后面了。
1: 然后嘞？
0: 然后我就下车了呗，打个双闪下车，然后一下车一看，我车上竟然没有任何痕迹，他车上也没有任何痕迹，他就是撞到了，反正是追我尾了。其实我感觉呢，那个力度还不小。然后我看他手上拿个手机，哦，你在玩手，我让你在玩手机吧。然后后来他要。我没有，我刚好低头在看那个导航，你看你车上可有事？我检查了一下，里面外面都没事。
1: 嗯，
0: 然后他，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嗯，我说那走吧，走吧，走吧。
1: 就是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就是骑电瓶车的，他就在看手机，玩手机，
0: 哎，
1: 还发信息。
0: 对。
1: 哦，我的天哪！我说你发语音我能理解，你还打字，
0: 嗯，
1: 单手操作，嘿嘿嘿。
0: 啊，有朋友说，你看刚刚听了我们讲了这个事儿，就是你把方向盘，哎呦。往那边打了一下，有朋友就说了，最恶心人的就是无接触事故，他要摔倒了也是你的责任。对，
1: 我的天哪，无接触事故也算我的责任。
0: 另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这是我一个朋友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家碰到的车了，然后呢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小哥呢他就走了啊，走了之后呢，然后啊他就问这个，就是刚开始问那个小哥嘛，你们摔倒了吗？对不对？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小哥就说，哦，那个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走吧。好，双方就走了。过了一天，哎，他就接到交警队的电话了，怎么回事呢？说这边有人，你昨天是不是有一辆车碰到你的车了？啊，这个车，现在投诉你，说你
1: 报案了，
0: 报案了，说你这个叫什么来着？肇事逃逸。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啊，多恶心的词，
0: 多恶心的，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后来呢，我就陪他到现场了。到现场之后呢，人家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交警的那个
1: 监控
0: 聊天记录
1: 以及监控，
0: 对，调出来了。然后一看，你知道人家怎么跟那个交警讲的吗？人家讲的是，他碰到我了，然后后来我因为我要送外卖。我就抓紧，我们就先走了。然后他讲的是讲那个，他碰到我之后，他就开走了，他就跑掉了。讲的，我的天，就是，哦呦，我的天，你会的真多，还好有监控还原了一下这个真实的情况。
1: 就所以呀，啊，就真的是，哎呀。
0: 所以呢，所以叫什么？所以就是人家一般情况下，不管这种无接触的事故还是碰到了，只要他跟人有关系，我建议大家还是报个警，先备个案。
1: 嗯，
0: 不至于他过来跟你讲，嗯，他肇事逃逸，他跑掉了，
1: 嗯，
0: 他压了我的脚，后来然后他跑了，就这种事情，就是你到时候你就没有证据啊，对不对？
1: 嗯，所以就这，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嗯，下次真的是一定要留个痕。
0: 哎，所以他，我这位朋友，他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对他这个。阴影造成的阴影太大了，就是啊，哦，你还可以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人情是人情，这个法律是法律，就我们凡事要讲证据，对不
1: 对？
0: 对，嗯。
1: 还有朋友说比我开得快的，我内心就是，
0: 嗯，
1: 开那么快干什么呢？吓我一跳。
0: 嗯，
1: 比我开得慢的，我心里是
0: 开这么慢的，
1: 入什么呆都不知。你看你这人多双标。
0: 双标，嗯。
1: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双标的人？
0: 哦，我是。
1: 在什么事情上你很双标？
0: 反正开车我肯定是双标的。
1: 反正就是允许自己
0: 只管这么周官点火，不
1: 许百
0: 姓
1: 放
0: 灯。点灯，嗯，
1: 放灯。
0: 啊？
1: 对。
0: 什么？
1: 还有人说那个什么？
0: 你看有朋友说
1: 好些人骑电动车过马路不看灯不看车，路就是他家的。
0: 嗯，你看啊，有朋友说，哎呀，你开走了，明天交警队都能找到你。这个东西不好讲，你走了交警找你，你不走直接电瓶车找你，那我宁愿什么，我有这个记录在这个地方。对，
1: 我觉得还是要留一下，
0: 因为我们之前分享过，我估计那个楼磊的节目当中应该分享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有这样，当时摔倒了，然后你没有报案，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摔倒的人讲他没事儿，
1: 嗯。
0: 结果回家造成了伤亡，
1: 嗯。
0: 家里人找过来了，那这个事情怎么算？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就跟你刚刚讲那个事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你这就运气好，人家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花点钱就花点钱呗。

0: 对不对？那毕竟我们的车是有三者险的，对不对？然后包括那个交强险，2000块钱也能用得上，对不对？我那个朋友就是用了900多，
1: 嗯、
0: 对，最后还是就是怎么说呢？你跟人碰到一起了，你还是会占一些责任的。
1: 不是，关键问题是这事儿，你想一想，多恶心，多闹心啊！
0: 对，那人家就真实的，
1: 其实还蛮耽误时间的。
0: 对，人家真实的上面写的那个内容就是人家肇事逃逸，他跑了。其实我那个朋友他下来问他有没有事儿，对不对？
1: 嗯。
0: 哎呀，希望这位朋友就是对这个世界不要有太多的歧义，这个世界总体上来讲还是好的。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说到的是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情呢？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

0: 以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好的，在傍晚的5:33，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5: 大家好，我是李彪。
4: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情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有人说啊，这个机动车不打转向灯，随意加塞。
5: 还有朋友说，其他车加我塞的时候，烦得想骂人。我加别人塞的时候，别人不让我，心里想着，哼，让我怎么了？没毛病。
4: 所以你看看，你看看，就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大家就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双标的，
5: 对，
4: 对吧？就感觉到很多很多事情，哎，我做那对，我这个我的好闺蜜，看了人家这个帅哥几眼，怎么了？谁没有个爱美之心呢？
5: 啊，同意啊。
4: 但是闺蜜的老公要是看美女的话，
5: 看什么呢？
4: 这个男人怎么是什么玩意
5: 啊？懂不懂去？哎，我还在你旁边了。还有朋友就讲啊，讲那个10来年前在路面上开车吐槽最多的就是出租车。现在我估计吐槽最多的应该是电瓶车了吧。现在电瓶车大军真的很多很多。
4: 对，
5: 每次那红绿灯那个一跳绿灯，我的天哪，多少车过那个绿灯呀，我的天，太多了。
4: 确实是，有的时候就真的你会发现有一些骑电瓶车的真的就怎么说呢，就他也不让你，他也不管你怎么那个。
5: 对
4: 对。
5: 有朋友说，我开车的时候骂骑车的，骑车的时候骂开车的，哇，你的角色转换的好快呀。还有那个有朋友说，走路的时候骂开车的和骑车的。
4: 骑车的时候骂开车的。
5: 哎呦我的天。
4: 你们都太双标了，朋友们。
5: 你再回头你骑车的时候又讲，这人走路都没有正向，你看怎么走的。
4: 哇地
5: 散步的都要比他妈。还有朋友说，靠边停车不打灯的也恨人，慢悠悠的不知道要干嘛，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他要拐弯了，他也不打转向灯，就是科目二怎么学的？
4: 就真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很多就是龟速行驶的车，对。
5: 通常，我的经验是，那开车特别慢的，要么呢是在找路，他不认识，或者是说在找那个哪个店，
4: 他在找停车位，
5: 哎，
4: 他在对，他在
5: 就
4: 找，
5: 四处张望的那种。
4: 是，他在肯定是在找什么东西。
5: 要么呢，就是低头在看手机，他跟人家打电话。就我上次节目当中就讲过了，第一个，手持电话是不对的，这是违法的。 第二个

0: 习惯了，很平静，无力吐槽。对啊，就是如果你天天都要吐槽的话，我估计做这个职业驾驶员心太累。
1: 我有的时候就是打出租车或者是那个滴滴的时候嘛，然后就会遇到不同的司机，有的司机他性格比较急躁一点，有的呢就是慢慢悠悠的，还有的人呢喜欢给你拉呱
0: 啊，
1: 真的是还蛮多了。还有的司机呢，他喜欢在车上就是语音跟他群里面的人聊天
0: 啊，对对对，
1: 他就会说啊，那个我几点交班好啊，这坐好啊，你看我在路上正好捡个美女哈，不啦不啦，就会这种。
0: 我记得我刚来蹦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坐到他车上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讲，哦，你电台了，那你普通话讲的应该还不错吧。哎，哦，你是外地的，我跟你讲，俺蹦蹦话就是普通话，真的。
1: 你讲的是我不太像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的，听上去很亲切。
1: 但是蹦蹦话还是比较好懂的，
0: 很好懂，
1: 就一下就
0: 懂
1: 了，
0: 对，
1: 不像有一些其他的方言，你根本就懂不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是这个浙江话，你有的就是
0: 哦，浙江话你听不懂的。
1: 湖南话，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湖南还好一点。
1: 有一些福建话，你有的也听不懂。
0: 以后
1: 对吧？然后还有哪里啊？
0: 嗯，很多地方。
1: 就是上海话，有的你也听不懂。
0: 相对来讲，北方方言要稍微好懂一些，就它字音。
1: 东北话
0: 呀。干啥呀，对吧？那可能好懂一些。
1: 那我觉得
0: 南方真的很难。
1: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这样对比的话，东北话还是比较像普通话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就是
1: 那个调不一样。
0: 来，普通话的那个就是定义是什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 对，
0: 标准音，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 是啊，
0: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对吧？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当时那个司机跟我讲过之后，俺蹦话就是普通话，对对对，是的。
1: 有人讲，
0: 有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主持人，请问今年暑假组织去三亚的旅行吗？今年暑假我们不去三亚了，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去三亚了。
1: 怎么搞的？你现在不喜欢三亚了吗？
0: 不是，我去太多了。对，真是。太多了，我们三亚总共去了四次。
1: 不行，想一想再去一次。
0: 这位朋友，你去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去三亚？
1: 然后他来一句啊，我前两天才加群。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当然了，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咨询了个问题，说高速公路上堵车的时候，我就想知道最前面导致堵车的那几辆车究竟在干啥。
1: 那你这个因素是很多的呀，
0: 这个问题，
1: 对吧？
0: 这个问题，
1: 交通事故啊。
0: 不，没有交通事故也很堵。就是之前有人
1: 修路，
0: 之前有过一个实验，就是好像是日本做了一个实验。
1: 我好像知道这
0: 个。一
1: 个
0: 大转盘，所有车都是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刚开始他们还可以保持匀速，慢慢的转慢慢的转，就会发现有的车快了，有的车慢了，只要有一个慢，那后面哇就
1: 堵上了，
0: 叫什么那个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多米诺，
1: 那个
0: 效应，哦，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就是都慢下来了，就是这个样子。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尤其是节假日出行的时候，有些那个匝道上来的车比较多，都堵在这个地方，只要有一个车慢了，或者你想想看，这么多人他还看看手机，搞搞音乐，接接电话，对不对？那就整个就慢了，然后第一个慢，那可能延伸到后面几十辆都是这个速度。
1: 然后我们这位刚刚问问题的听友表示已经准备买个无人机，一定要到最前面去看个究竟。
0: 好家伙，最后你这无人机也没有报备，打下来了。
1: 不能飞太高哦。
0: 你没有证也不能飞哦。
1: 对，
0: 没有报备也不能飞哦。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45，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一起来聊一聊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情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朋友说最烦就是淮上大道上排队右拐上桥的时候，有车来憋。
1: 那个地方车很多，
0: 就是他那个插队呗，
1: 他 对不对他就是最右边车道。就我在想这个地方能不能再增加一个车道，确实所有的车都等着上桥，难免就会有车，你中间只要有一点空档，他车再小一点一把就插进去了。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目前是不是不太好执行
1: 啊，不知道呢。刚有朋友说我喜欢跟出租车司机拉呱，
0: 这个说了，
1: 说过了，
0: 对。就有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健谈的人，那司机跟你聊天或者是你跟司机聊天，对吧，这个情况都偶有发生。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司机聊天的人。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聊什么呢？
1: 聊今天天气啊，就跟做节目一样。
0: 那你不觉得有点尬聊吗？就是为了聊天而聊天的话，那我
1: 好热啊，师傅，是不是？

0: 入账，是的，是的，是的。
1: 司机会想，这小丫头还怪喜欢聊天了。
0: 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我家丫头说坐你车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
1: 你看说明你是一个路怒族，
0: 对
1: 对吧？还有人说，这个什么？
0: 要不要说？那个就是我们刚刚也读到这、
1: 哦、
0: 这条
1: 转向灯的，
0: 就是停在路边不打转向灯，然后说转向灯不用，扣掉算了。然后就有朋友说，对对对，还有不看后视镜开门刹，对，那个有的推门，
1: 嗯，
0: 哇，把那个车门哇一下就展开了，都，
1: 嗯嗯，确实是这个样子。
0: 然后后面哎，正好也没注意这边，一下就撞门上面去了。推荐大家用荷兰式开门法。荷兰式开门法是什么呢？用你的右手
1: 去开。
0: 对，用你的右手去开你的左边的门，这样迫使你的身体向后转，然后呢，你看向后面，或者是说你看一下那个倒车镜，打开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门缝，确保没有人通过，你再打开车门。
1: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用这个方法的。
0: 我是一定会看倒车镜的。
1: 我也一定会看的。
0: 嗯。
1: 而且我开门的时候会很小心。
0: 嗯。
1: 就真的是，我觉得难免的。
0: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上次我问他到了吗？到了。然后后来我说你怎么还没上来半个小时了？我在开车门了。我在看有没有苍蝇蚊子从那个地方飞过。
1: 我跟你讲，你不要在这胡扯杜撰。我跟你讲，你们不要听他讲，他有的时候讲的话，你要考跟男爵一样考虑一下是真是假。大家有怎样的路况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刚刚不是说了那个淮上大道，上拉斯桥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这个地方容易出事故，碰到以后堵得更厉害，确实是。
1: 嗯。其实我真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减速慢行，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常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也确实是有的时候让我们想要去吐槽一下龟速行驶的司机。也确实如此，我觉得就怎么说呢，你当然需要减速慢行了，但是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龟速的话，也确实比较影响别人的出行，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好速度。
0: 嗯。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0: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2: 马上要坐月子了，月子餐真的要天天喝油腻下奶汤吗？
3: 我可听说不能这样喝，产后第一周大补反而帮倒忙
2: 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4: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妈妈都绕不开的话题，月子餐。一提到月子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鸡汤、猪蹄、红糖、鸡蛋，一天吃五个蛋，顿顿喝油腻的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月子餐的核心不是大补，而是分阶段调养，补错了阶段不仅白补，可能还是帮倒忙。产后身体的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学上通常把产后六周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饮食重点完全不同，顺应身体节奏才能科学恢复。先说第一阶段，产后第一周，关键词是排而不是补。这一周妈妈的身体正在排出恶露，消除水肿，愈合伤口，如果这时候就喝油腻的猪蹄汤，吃红糖煮鸡蛋，反而会增加恶露，加重堵奶，还会引起便秘。正确的做法是饮食清淡，易消化，利水肿，推荐小米粥、薏仁饭、丝瓜蛋汤、陈皮水。剖宫产的妈妈排气后要先喝米汤、面汤，等肠道功能恢复后再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产后马上喝浓汤催奶，浓汤只会加重乳房的胀痛和堵奶。第二阶段，也就是产后第二周，关键词是调。这一周身体开始修复，恶露逐渐减少，但气血仍然虚弱，饮食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比如鱼汤、瘦肉、鸡蛋羹，帮助伤口愈合和身体组织修复。同时要开始预防便秘，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和全谷物，而非一味吃肉。很多月子餐不让产妇吃青菜，说是寒凉，这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缺乏膳食纤维，会让排便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可适量喝一些补气血的汤水，比如黄芪红枣水、桂圆粥，但依然要避免油腻。第三阶段，产后第三周至第六周，关键词是补，这才是真正适合进补的阶段。此时恶露基本干净，乳腺通畅，消化功能也基本恢复，可以适当吃一些滋补食材，比如乌鸡、猪蹄花生汤、麻油鸡、小米海参粥，但要注意轻补而非满补，不要太油太咸，也不要放大量的米酒。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周排恶露，饮食以清淡为主，第二周调气血，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第三周以后再慢慢进补。另外还要注意，喝汤一定要吃肉，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只喝汤等于白补。科学的月子餐不是让妈妈像病人一样被填压，而是顺应身体的恢复节奏，该排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补，该补的时候不能刻意的懒，听懂身体的信号才能吃出真正的恢复力，助力产后顺利恢复。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6: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1: 好的，在傍晚的6:07，欢迎回到我们的

0: 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说到就是这个进入到夏季，我们也会迎来这个高温天气了，对不对？那近日呢，一场持续高温席卷欧洲，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接连发布了高温预警，那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度。
1: 听说呢，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它是不用空调的，这个气候呢就用不到这个东西。
0: 哎呀，没有空调可怎么办呀？这个记者呢也是从当地的多位留学生处了解到，往年40度的高温仅维持两三天 ，OK， 两三天能度过，对不对？但是今年这一轮热浪较为反常，40度的高温呢已经持续一周以上，有地区凌晨的温度也维持在30度以上左右。这个就很夸张了。
1: 是的，
0: 凌晨的温度也维持在30度左右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夸张了吧，是不是？
1: 这个，但是此次持续降不下来的这个高温，让原本并非生活必需品的空调，突然的成为了欧洲消费者抢购的商品。然后呢，这个留学生就告诉记者说，为了应急，目前呢更多选择一体式的移动式空调。
0: 就是无需安装外机的那种。
1: 哎呀，说线下到这个大型家电超市发现这个多数品牌已经没货了，网上也断货了。哎，以前用不着，现在你看看凤桥。
0: 所以呀，这个当地的留学生也表示说，大家现在都不在意价格，也不关注品牌了，有货就赶紧抢。所以这一轮的需求呢，也恰好与中国家电企业持续推进的全球化布局形成了共振。近年来呢，国产家电品牌针对欧洲本土需求进行了一个产品的创新、渠道建设。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6月，我国对欧盟国家空调出口量增长43.2%，出口金额达到37.6亿美元。
1: 哎呀，卖得真好。
0: 哎呀，所以你看看呀，对不对？这个空调没空调真不行。
1: 没空调其实有一些那个小东西，日常也能用得到的。其实我们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好像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挺常见的。
0: 我知道了，风扇，对不对？
1: 小电扇，就手持的那种小电扇。对，
0: 而且这个小风扇的这个需求啊，也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场景当中出现的比较多一点。你出去旅游，你热的时候，哎，包里掏出一个手持电扇，对吧？或者是你坐在哪儿的时候呢，你这个小风扇也派上了用场。
1: 它很多国家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这个降温产品订单显著增长，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那说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蚌埠也有，但是讲的是义乌市了。对，然后呢，就是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那记者走访发现呢，不少像是遮阳防晒的产品在这个功能上持续的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带这个什么，就是有喷雾啊，
0: 对，
1: 风扇呀等等多重实用的设计。
0: 大家就是在降温产品上您买过哪些东西？手持小电风扇我有，降温贴我也买过，还有那种降温喷雾我也买过。
1: 最有效的是哪一个？
0: 还是风扇？
1: 还是风扇？
0: 对，
1: 其他的都是智商税。
0: 真是的。就是关于那些什么降温贴呀、什么，它贴的那一块儿，确实凉，但是你整体你凉不了呀，
1: 心里不凉呀。
0: 我还是不要心凉。
1: 这次没有入坑。
0: 那我承受不住啊。
1: 对，什么时候心热保持热的？
0: 热腾，这个热辣滚烫的。
1: 对，
0: 对吧？
1: 年轻真好。
0: 不能寒了咱的心啊。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情呢？

0: 啊，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我讨厌那种老开远光灯的。
1: 嗯，
0: 这个就特别烦。
1: 对，
0: 我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位听友发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出事故了。
1: 这是哪个？
0: 这出租车咋撞到那个
1: 电动车？
0: 电动车，对，
1: 嗯，
0: 前面还有一个像路灯是吧？
1: 电线杆，嗯。

0: 我感觉我可能心理素质不太好
1: 啊。
0: 谁就是行驶在路上的话，这个谁要一直对我就按个喇叭，
1: 嗯，
0: 我着急，我就特别不好意思。
1: 哦，
0: 对，而比方说我们在等红灯，你等红灯的时候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1: 嗯，
0: 你可能低头扫一眼手机，
1: 嗯，
0: 哎，这个绿灯亮了，可是你没看到，哎，后面那个喇叭就开始按了，滴。
1: 哦，就是
0: 很不好意思，
1: 喇叭按着不停的这种，就
0: 很不好意思，我觉得
1: 听上去也不太悦耳，对，偶尔一声我就差不多了，就提醒一下就差不多了。
0: 对，就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
1: 有些人也不自觉，你按多少次跟我没有关系，我假装听不见，
0: 嗯，
1: 我依然用
0: 我的素质，所以我就讲他心理素质好呢。
1: 对，有朋友就说，你要是在路上开车被很多人超过了。说明你开得慢了，而且还被很多人问候了。
0: 真有，真是这个样子。
1: 对，嗯，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吗？靠边停车不打灯，这样的行为，然后就有朋友就补充了一下说啊，可能他打灯要收费。
0: 你还怪会召集人嘞。
1: 对。
0: 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好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以及 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
4: 嗯，
3: 就是如果大家早上比较赶时间没有空化妆，但是呢又想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很好的话呢，我觉得这两款产品就可以直接的上脸，就会有一种妈生好皮的感觉。那防晒在夏天的这个需求呢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呢，它是乳液质地的，非常的好推开，然后成膜也比较快，后续上妆不会有这种搓泥的现象。如果再叠涂一下 CPB 的长管隔离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毛孔暗沉，这些是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别人凑近了看，你皮肤怎么那么好的干？
4: 因为我用了兰蔻小白管
3: 还有 CPB 长管隔离，
4: 真好。
3: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广播的限时价格，其实这两款产品在专柜的这个售价是不低的。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呢，现在只要199块钱，它比专柜呢要便宜一半还要多。然后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这个是37毫升的，其实也能够用还挺久的。专柜的价格在500多，但是现在呢我们直降200，到手是219块钱，那可以说防晒和底妆一起打包的价格才400出头，不过库存是不多的，如果想要去购买的话就要抓紧时间了。
4: 然后怎么样购买呢？大家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就是客服的微信，然后再减少30块钱。另外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不满意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购物零风险。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3: 也可以继续的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到的是每天行驶在路上你有哪些想吐槽的事情呢？加入到节目微信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一些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看到一辆就是价格不菲的车辆，那你
4: 离得远远的呀，
3: 你可能就要觉得啊，要离他远一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这赔偿起来可咋办？
4: 对，
3: 对，
4: 比如说经常讲的什么比亚迪啊，这个比亚迪怎么没有见过？走近一看，那是宾利。对。
3: 然后近日呢，昆明有一位车主啊，他有一辆法拉利，360万购入的私家车法拉利，停放在专属车位。出差期间呢，监控拍到4名孩童爬上车顶，手持长棍玩耍，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保险杠也裂纹了。然后他肯定得报警吧，对不对？报警之后，派出所组织2次调解，家长最初仅提出，我赔几百块钱，后来呢又讲实在没办法了嘛，几百块钱肯定过不去，你两个蛋，
4: 你不是过不去，人家修不好，
3: 这肯定不行呀，对吧？
4: 对，
3: 你几百块钱你修法拉利啊，开玩笑。然后后来呢说那最后调解给5000，
4: 然后车主呢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予以拒绝，我修多少你给我多少。
3: 对，
4: 确实小孩

0: 这两天尤其是小学生啊，
1: 放假了，
0: 渐渐的开始放假了，
1: 是
0: 估计呢，也就是周五会组织一个散学典礼，就正式的放暑假了。
1: 嗯，
0: 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管好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对，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他小伙伴多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暑假的时候呀，大家也要管好自己的小孩。
1: 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广场上几个小孩，
0: 嗯，
1: 哇，那个骑那个他们的小自行车，
0: 对，
1: 我骑的老快了
0: ，
1: 几个小男孩，
0: 有的还上路
1: 追赶，
0: 对，有的还直接上路。
1: 我跟你讲，我遇到这种，我还挺害怕的，因为我怕他们刹不住闸。
0: 是的。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每年我们年年都要说防溺水，防溺水。
1: 是的，对。
0: 如果他真的很喜欢游泳，你就花点钱，就到游泳馆去。
1: 嗯。
0: 至少这个地方有救生员。
1: 对。
0: 安全一点。
1: 对。
0: 对不对？你要是在那个野塘的话，千万不要到野塘去游泳。你也千万不要老是跟我们讲什么。没事的，俺们小时候都这样的。我跟你讲，现在任何一个家庭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1: 对，
0: 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对，你天天没事的，那如果万一呢？对不对？
1: 嗯，
0: 那不去这个地方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我觉得还是需要防患于未然的。
0: 对，没有任何一家愿意让小孩去冒这个险。
1: 嗯，
0: 其实每年溺水的这个事故，时常发生，每年都在讲这个东西，不光是小朋友。不光是小孩，成人也有溺水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说到这个小孩，说到暑假，那我们的小的时候啊，
0: 嗯，
1: 应该在你的心里有几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片吧？
0: 啊啊啊！
1: 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然后还有那个，当
1: 吃俺老孙一棒，
0: 对，美猴王，
1: 对，
0: 然后那个。那个葫芦娃，对吧？
1: 要不然就是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0: 开飞机的
1: 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海滩科迪贝塔。
1: 然后现在小孩他们都是艾莎公主，
0: 对，
1: 小猪佩奇
0: ，Let it go，
1: 对，对这个，
0: 对吧？
1: 冰雪王国，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是佩奇。
1: 好，这现代的动画片你是了解的，我就不太了解。
0: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最早的时候出现的第一部国产的动画片，应该是《小蝌蚪找妈妈》，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上海那个上美的，对，美术电影厂的。对，
1: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0: 啊，
1: 哎，我有一天傍晚，就是下班了之后，我遛狗，
0: 嗯，
1: 有个小孩儿
0: 啊，
1: 跟他妈妈的对话，说到小蝌蚪，
0: 啊，
1: 说。小蝌蚪为什么没有爸爸？
0: 小蝌蚪他爸走了。
1: 然后后来妈妈的回答好像是小蝌蚪就没有爸爸。要不然他怎么找妈妈不找爸爸呢？他正好从我旁边走过去，你知道吧？
0: 自然界有很多。自然界很多那个动物他的爸爸都是直接就走了，对不对？
1: 我就在那我想笑，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小孩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会难住父母。你怎么回答呢，吕表？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回答呢？
0: 他爸爸，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我真不知道。
1: 可是这怎么回答呢？
0: 对。这个问题确实难到我了。
1: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怎么回答？小蝌蚪为什么没有爸爸？
0: 你
1: 知道能怎么讲呢？
0: 对，
1: 生物学上来讲，它是有爸爸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吕彪，你记得吧，有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一些古装剧。
5: 你跟我看到这条新闻的反应是一模差一样。
4: 还有这个古装剧当中有人中毒了，或者是被蛇咬了，
5: 对，
4: 嘿，他去帮他吸毒，
5: 对，
4: 对吧，
5: 把那个，
4: 然后吸出来然后吐掉，退，
5: 对，
4: 吐掉，这个样子。
5: 然后这个事情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
4: 是的，
5: 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一位大爷啊，他下地干活的时候被这个眼镜蛇咬伤了。我们都知道眼镜蛇剧毒，然后呢他老伴儿情急之下直接的用嘴为他这个吸吮毒液，非但没有能够救到他，反而出现了全身麻木、肢体瘫软、这个无力的症状。
4: 哦，
5: 最终呢两个人都倒下了，还好经过医院全力的抢救，两个人终于是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4: 所以说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现象的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5: 正确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之前
4: 丢下他不管，
5: 那不是，你得看清，如果你能认识这个蛇更好。当然如果他真的没有手机，这个也没有办法，就是第一时间要送到医院。
4: 怎么了？正确的做法拿出手机拍拍一下发个朋友圈。
5: No， 是拍一下这个蛇看看是什么蛇，然后再就是把它送到医院的过程当中给医生看这是什么蛇，然后
4: 可是会不会
5: 才能有抗蛇毒的血清。
4: 可是会不会耽误了他这个，
5: 你拍一张照能怎么样，
4: 最佳这个治疗时间呢？
5: 那你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办。
4: 不过也确实是不能够这个随意的就用嘴去帮别人吸毒，
5: 对，这是肯定不行的。然后呢你不能讲大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 U 盘，把大爷拷进了 U 盘，到医院之后释放出来，哇，第一时间得到了救助。 你看 AI 看多了
4: 还 U 盘
5: 对呀、啊，
4: 开什么玩笑。你现在不是应该施法吗？
5: 我们看到古装片里面还有在背后面双手搭在他肩膀上运功，
4: 对，
5: 然后
4: 就在冒烟，
5: 对就我们小时候这真的以为这是真的。对，
4: 我倒没有以为是真的，
5: 我就在想，我以为古代人都是这个样子，
4: 我就脑子里面就在想他是特效怎么做。
5: 哎呀，那你这个不够天真。
4: 他是怎么，
5: 我是非常天真的。对
4: 哎，可你现在不天真，
5: 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从哪件事情看出来的？
4: every
5: 暴露了啊。
4: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以及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以及 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如果大家早上着急出门上班，没有太长的时间就是捯饬自己的话，但是呢我又想要我的皮肤看起来很好，那我觉得这两款产品你一起使用，就是会有一种妈生好皮的感觉，伪素颜妆嘛，
5: 对，你就当它是一个组合套装。
4: 对，那当然了，你单独购买也是可以的，
5: 是的，
4: 只不过我们跟你说叠涂的话呢，可能就会让皮肤看起来更好，
5: 完美搭配。
4: 对，然后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呢，它是乳液质地的，非常的好推开，就成膜也比较快，不会让大家就是后续上妆有搓泥的现象，如果你再叠涂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你会有一种毛孔还有暗沉这些立马隐形的感觉，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的皮肤是天生的好，
5: 是
4: 对吧，谁不想要这种伪素颜的感觉呢？
5: 没错，
4: 对吧。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广播的限时价格，小白管防晒呢是199块钱， CPB 的长管隔离呢今天是直降200，到手219块钱。
5: 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两款就是你都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不满意的话7天无理由。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在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一辆电瓶车和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两车是发生了相撞，不好说责任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电瓶车，我不知道是电摩还是这个电瓶车，我看那个视频当中呢显示有点像电瓶车，应该是在一夜间的时候，它是在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它好像是南向北的方向吧，在骑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些太靠左了，反正这个电瓶车当时就在机动车道。第二，骑车人穿的衣服颜色比较暗。首先就是我们在晚上骑电动车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道路啊，就是机动车道呢没什么车了，可能大家也比较着急啊，也希望车速能够快一点。当然不得不说，就是目前机动车道的路况是远远的要好于非机动车道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感。对于天天开车的朋友，你可能是无感的，对，因为你不走非机动车道走。那这段时间呢，我有些时候呢也会骑电动车，对，跑了几个地方，比如说黄山大道，比如说这个庐山大道啊，像这样的一些道路，机动车道的路况相当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非机动车道呢，要不是坑坑洼洼，要不呢是破破烂烂，所以呢，很多这个骑电动车。

0: 的朋友呢，习惯尤其在机动车道晚上没车的时候呢，喜欢上机动车道，对，这个路感好一点，车速快一点，骑起来舒心一点。但是呢，不得不说，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在晚间的时候，现在呢，有些城市道路这个路灯可能受到一些绿化带的影响，就是树木比较高嘛，没有及时进行修剪。那再加上呢，机动车车速比较快，就容易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问题，晚上骑车的时候最好能够穿得鲜亮一点。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电动车也好，我们的这个摩托车也好，包括我们的自行车，在车尾部最好贴个反光贴，尤其你有晚上骑电动车的需要，你有晚上夜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一定一定要有反光贴。你不能保证每一个机动车驾驶人他都能够正确的使用灯光，你不能保证每一个机动车驾驶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他不走神，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晚上骑车格外小心。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维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出发时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们报幕的除掉了个邮政物流无人驾驶货车，它有一个社会团体的车，它是对外出租的，你可以租赁。而且他可以给你发布广告，都可以租的。那个送汽配的，就是租赁那里，租赁他们这个无人车企业的，他们专门对外出租的。你要如果家里有需要，你也可以去出租，他租赁。
8: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这是发生在山东青岛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在6月22号的时候呢，青岛有一辆无人的送货的车追尾了一辆特斯拉，而且呢这个无人的送货车啊，因为它的这个高度比较高，对，防撞梁高度也比较高，劲也特别大，撞到了特斯拉尾部之后呢，特斯拉又追尾了一辆小货车。后来呢，无人送货车这个涉事的企业，因为它是没有驾驶人的嘛，但是呢它有这个业主单位，涉事企业呢也到现场了，说呢我们私了吧，小货车赔了500块，小货车开走了，但是呢提出像特斯拉呢给10万块钱私了，说我就等于把你这个车啊给你买了，口气也挺大，但是呢特斯拉车主不愿意，他说我有车损啊，我车损我定了20多万，你给我10万算什么事儿啊。后来呢就走了这个保险程序。我们昨天就说到一点，就关于这个无人车保险的问题。昨天我看还有朋友在问，就这个无人车，因为

0: 现在在我们蚌埠市的市区也有无人车在路上行驶啊，好多朋友都看到过，也看过好多无人车出过丑，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比如说我们蚌埠市的这个无人车，它是不是也有相应保险的问题？昨天我们说了，无人车它确实没有行驶证，但是呢它有相应的保险，我们昨天说叫公众责任险。对，它这个公众责任险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啊，6月22号发生在山东青岛的这个案例啊，当地所属的企业，它是每辆车保了多少呢？保了300万，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对吧？你像我们买三者的话，它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三者，你可以理解为像三者啊，300万。你像我们正常私家车的话，包括营运车辆，顶多也就300万。当然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心比较细一点，会买一个节假日双倍，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虑过。他这个保险公司呢有这样的保险组合，对，你可以买300万，买了300万之后呢，你可以买个叫节假日双倍，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比如说国家法定节假日，这个时候呢路上的车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出远门，对吧？这个时候你用车的这个几率会变大，所以呢你买一个叫节假日双倍也是可以的啊。但正常情况下呢，像我们的私家车大多也就是300万这样的一个三折啊。我们刚说这个青岛的车，青岛的这个无人送货车，他买的就是300万的公众责任险，所以呢像这个特斯拉想赔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的这些所谓的无人送货车保险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啊，这应该关心一下。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信息嘛，叶先生就说了，他说我们蚌埠市啊，他这个无人车啊还存在着租赁形式的。
1: 我们蚌埠的出掉了个邮政物流无人驾驶货车，它有一个社会团体的车，它是对外出租的，你可以租赁，而且它可以给你发布广告，都可以，是吧？那个送汽配的，就是租赁那里，租赁他们这个无人车企业的，他们专门对外出租的。你要如果家里有需要，你也可以去出租，它租赁。
0: 就是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呢，是没有无人车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都是各地有各地的一些标准，然后呢各部委有各部委的一些要求和布令，对吧？但是像刚刚说的这种租赁模式是不是经过审批，或者说作为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是不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他是在路上开的机动车啊，他不是开玩笑啊，他开的是机动车啊。
2: 现在国家不会整治，他是属于摸索阶段了，你不搞永远路上跑不了，而且等到那一个同步数据给自驾车一起同步数据，
0: 对，他现在就处在一个 AR 学习的一个状态，他就是在为比如说现在 L2 级别的车往 L3 往 L4 然后呢更高阶段的 L5 级别，其实等于是在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好的，千万不要冲黄灯呢，也把这个昨天晚上呢发生在长桥的这起交通事故的视频呢发到了微信群，这个视频我也看到了。对，我不知道这个骑车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骑电瓶车在晚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上机动车道，在晚间的时候最好在车的背后要有相应的反光标贴，在晚上骑车的时候最好能够穿的鲜亮一点。哦，姚四美凤啊说昨天晚上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他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呢？说已经快到凌晨1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呢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也已经是接近凌晨了，已经是凌晨10分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关键我就是搞不明白他那个事或者是怎么发生。你看那个电瓶车的头是朝北的，屁股是朝南的，卡在那个车底下的前面的。那怎么发生的呢？是他骑个共享单车从里面走的，还是从外面走的？我就没看懂。然后我当时也没看到人睡到马路对面，我只是看到当时看到这个车。
8: 这位朋友还在说。

0: 天晚上发生在长安路淮河公路桥的这起交通事故啊，关于这个责任啊，这个怎么发生的不好说了，交给交警啊。但是呢，从目前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呢，应该是这辆电动车呢是骑在了长安路淮河公路桥，相对靠内侧的机动车道。对，我觉得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什么呢？就是晚上骑电动车，你千万不要上机动车道，因为你不排除机动车车速很快，不排除机动车可能会打岔，甚至有些机动车驾驶人可能酒后驾驶，这都是有可能的。只能说骑在非机道相对来说安全一点。好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位朱女士表示呢，她是在万达写字楼的停车场。她说呢，她在停车扫码抬杆的时候呢，竟然显示停车费是1000多块钱。当时她也懵了，怎么能说1000多块钱呢？你要说我停了一段时间，收个10几块钱，或者说呢多了好30-40，那倒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当时停车费显示1000多。没办法，只好停车找人去交涉嘛。后来呢和保安沟通了一下啊，因为你在停车场能够找到的好像也只有保安。后来呢经过沟通之后收取了5元的停车费。因为什么呢？你什么时候进去的，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出来，那么监控设备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对不对？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误会啊。然后他和他朋友呢也聊了这个事情，既然他的朋友也同样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问各位啊，是不是遇到过？当时各位又是怎么去处理的呢？今天跟一位同事也在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胜利路的东段，是从环湖西路开始一直到雪华山西路，目前呢正在施工，是中环水务的地下管网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正在施工。所以呢，从我们广电中心，现在叫新闻传媒中心啊，就是出来的车呢，我们是没有左转条件的，当然左转也不行啊，就是你必须右转，右转也不行，你必须呢要走这个就是环湖西路，你要进公园，进公园之后你再出公园嘛。我一位同事怎么回事呢？昨天还是前天我听他说啊，说呢他也是这么走，进了公园之后呢，发现这个出口的位置就是环湖西路和雪华山路那个路口那个出口的位置嘛，说当时呢有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在修那个就是道杆，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就示意他说你从旁边走吧，说旁边这个道杆也是打开的，因为这边正在修嘛，他就等于是从近的地方出去了啊。他说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好像也是有停车，听说他就随便一操作，发现呢他有一个订单已经是产生了10多块钱的这个停车费了。然后回头一想呢，好吗，不就是在环湖西路那个地方停车的吗？他怎么回事了？你进去的时候有一个进去的记录，但是你出去的时候呢，你是从进口出的，对吧？你没有从出口出，没有读取你离开的数据，那怎么办？那计费就一直在继续，一直在继续。我刚说了，我说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智慧泊车啊。好，大家有类似的经历吗？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发来信息，这个是我们四群的朋友啊，风风雨雨啊。
1: 去年在义乌商贸城送人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显示欠费1000多块，后来没办法，就跟着别的车出来了，跟着别的车出来，后来问打电话跟他们沟通，
0: 嗯，
1: 他们讲需要带着证件到那个他那个地下保安室去，去核实，给你消除了。
0: 这个事儿后来解决了吗？来，风风雨雨。
1: 我估计就是因为我们开出租车的，有时候在他那个
0: 掉头吧，
1: 进口的调头，
0: 对，
1: 可能导致他那杆子抬起或者掉头朝里面倒的时候，导致杆子抬起没进。你车没进去，但是呢它显示等于是你进去了，可能是造成这样，都停了几十天。
0: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你说那个位置我知道，这样的很多车呢是有在这边排队啊，对，你正好呢到那个位置掉头，就是在进口

0: 位置，它那个摄像头读取到你的车辆数据了，好，就误认为你现在就已经是进入到停车场，其实你没进去，你掉头就离开了，对吧？所以呢，产生了这样的误会啊。
1: 后期呢，是因为我哪一个人他是就是义乌商贸是纵横什么里面一个部门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小领导，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他呢到时候我来去给你搞一下，好吧？他要了我的那个车牌号，然后后期呢我进去就没了。
0: 哦，哎，你别说，说明这个人还挺热心，对不对？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有类似的经历吗？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 G3 京台高速公路蚌埠段目前呢改扩建工程的一个推进情况啊。因为呢现在京台高速蚌埠段呢也正在进行四改八。
7: G3 京台高速蚌埠段改扩建工程全长22.644公里，其中二标核心段6公里，总投资6.29亿元，贯穿蚌埠怀远、与会等区县。项目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路基宽度由27米拓宽至42米，设计时速120公里，同步改扩建3处互通立交，通行承载力大幅提升。为破解改扩建与保畅通的难题，项目创新采用左侧分离新建、右幅拆除原位重建模式，无需全线封路施工，最大程度保障群众日常出行。
8: 当前项目全线多点同步施工，高效推进，各作业面抢工期，有序攻坚。目前左幅路基全部完成，路面工程完成70%。我们将持续严控施工质效，为2026年左幅、半幅顺利通车筑牢坚实基础。
7: 淮河特大桥是本项目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采用225米下沉式钢箱系钢拱结构，施工工艺特殊，精度要求极高。大桥横跨繁忙淮河航道，地处水源地、鱼类保护区、多重生态管控区，叠加深水高、水头差、坚硬复杂岩质等恶劣施工条件，技术攻坚、安全管控、生态保护压力极大，是全线施工难度最高的节点工程。为高效破解系列施工难题，项目技术团队靶向施策，创新攻坚，全方位保障工程高质高效推进。目前淮河特大桥左幅桩基本全部完工，17号墩主墩沉台施工完成85%，18号墩主墩钢围堰完成70%，引桥墩柱、盖梁同步施工，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突破。
8: 项目建成后，路段通行能力将翻倍提升，彻底根治原有拥堵短板，大幅优化蚌埠南北向交通格局，强化皖北与京津冀、长三角的互联互通，助力沿线产业联动、物流提速，为皖北全面振兴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去年在义乌商贸城送人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显示欠费1000多块，后来没办法，就跟着别的车出来了，知道吧？跟着别的车出来，后来问，打电话跟他们沟通，他们家需要带着证件到那个他那个地下保安室去。去核实，给你消除了。
11: 你看，在义乌商贸城停车场遇到这种情况的驾驶员呢，还是很多的。但是这边呢是比较特殊，很多这个车辆呢会在这边选择掉头，正好呢被进口的监控设备呢摄录了车辆的信息，就误认为你已经是进入到停车场，好吗？你过去了几天的时间，甚至可能过去了月把的时间，对吧？他就一直默认为你把车停在停车场内。所以呢产生了1000多的停车费啊，这个呢还能说得过去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车辆在这边掉头被误拍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朱女士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啊，她是在哪里呢？万达写字楼停车，然后呢显示停车费也是1000多，后来呢也和保安进行了沟通，看监控嘛，很简单嘛，对，最直观最直接，看你停了多长时间，后来呢收取了5块钱的停车费。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万达写字楼停车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刚刚这位朋友说他是在义乌商贸城停车费产生了1000多。刚刚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发信息过来，哦，阿群的朋友大顺就说了，他是在前年的时候在商贸城出来的时候呢显示停车费8000多。就你两次相隔去到这个停车场，估计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后来也没办法，怎么办呢？跟着别人的车跟出来的，就是趁他抬杆没有落杆的时候直接冲出来啊。但是你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

0: 三选的朋友大伟就说了，他也遇到过 N 次啊，但是他是在哪里呢？是在龙湖的西公园，说呢就是我们传媒中心往东的那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我也经常走啊，但是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他是遇到过三次了，还有就是奥体的停车场。他说呢，他把这个车开进停车场的时候呢，是扫到这个车牌了，但是呢，出来的时候呢，就出问题了。系统显示车还在停车场以内。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商贸城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解释得通。但是你说这个奥体也好，还有环湖西路也好，这好像有些解释不清楚，是不是我们某一次跟车太近了，他一直在计算你的停车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猫南北说呢，上周在万象幸福里小区，说当时也是有一个业主从停车场出来，扫了一下，扣了2000块，这个直接扣费是吧？后来没办法，和物业呢进行沟通，修正了，扣了5块钱啊。还有三神发来的信息，他说还好啊，你们这还显示，他在哪里呢？在学汉路路西的小型的一个充电站，但是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充电站具体在什么位置啊？他说是一个小型的充电站。好，进去的时候好好的，但是呢，充完电之后出是出不来了。他说你充完电之后根本出不来啊，20多分钟了。第一，扫不到车牌；第二，找不到客服。我不知道你后来你是怎么出的这个充电站啊？来，有诚意发来的语音啊。
1: 像我们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在秤砣那个匝道口、停车场的出入口掉头呀，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扫到你车牌了，可能是这样的。扫到车牌不就意思你进去过了吗？对吧？你光。

0: 进去的记录，你没有出来的记录，可能它就会来回的滚动这个停车费啊，就这种情况。
1: 好的，三神刚刚说了，他是在某充电站去给车辆充电啊，但是也遇到一个问题，他说充完电了，但是出不来，是不是系统当时故障啊，就没办法进行识别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今天是6月30号，明天呢是7月1号。那在明天呢，我们国家有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新的国标，叫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啊。可以说呢，这一次新的国标呢，也被称之为叫历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啊。但是呢，它有个过渡期，因为它实施的时间呢是从明天7月1号开，从明天啊，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新申报的电动车相关的车型，你必须全面要达标啊，就是你新报的车型要全面达标。但是呢，现在已经在市场上销售的一些存量车型，可能还有一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渡期必须要完成整改，就是到2027年的7月1号之前要完成整改。但是呢，各家主机厂啊动作不一样。据我所了解呢，虽然说新的国标还没有正式实施，但是呢，现在有一些主机厂已经按照这个新的国标来执行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近期有购买电车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不妨问一下，就是汽车销售企业，你们的电池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是旧标准还是新标准？这个旧标准和新标准呢，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比如说，关于电池的所谓的热失控，这个热失控呢，就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就是着火，就是爆炸。我相信大家都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某辆电车就在充电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了着火，很快迅速蔓延到整车，然后发生爆炸。再或者说呢，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动力电池被猛烈的撞击，或者说呢被击穿，也会引发着火，而且呢很快就会发生爆炸。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刷到过类似的视频。这个旧标准是怎么要求的呢？就是你电池在热失控之前5分钟要向乘员发出报警信号。他那个有没有信号啊，说实话我还真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信号怎么发的。就在你的动力电池受损之后，他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提醒？你动力电池都受损了，他这个提醒能不能发出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动力电池受损之后出现了热失控，一直到它着火和爆炸，它中间呢有一个所谓的叫5分钟缓冲期。这个5分钟缓冲期干嘛呢？就是留车上人员逃生的。这个呢就是叫旧标准。但是呢，新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新标准要求在热失控发生之后至少2小时的观察期内，之前是5分钟啊，5分钟的逃生期。所以可见电车它就是在不断的往前走。之前的电车是不是存在了一定的这个隐患？各位你自己去揣摩。之前的要求，电池受损热失控到它着火爆炸给了多长时间？只有5分钟供车上人员逃生。新的国家标准是怎么要求的呢？在发生热失控之后要到2个小时，要有2个小时啊，在这2个小时之内你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而且烟气不得对乘员造成伤害。你看变化确实很大吧。 而且新的国标呢还新增了一个叫底部撞击测试，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最弱的一个环节吧，就是它的这个动力电池如果路面要遇到一些凸起物的话，比如说什么井盖啊或者石块啊被撞击，可能也会导致电池包受损。而且这种情况导致电池包受损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没有办法，怎么办？装装甲，在车的底部装那个装甲，装那个钢板啊，就是为了保护电池包，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你可能要自费，你要花钱自己装那个装甲；第二，你再一次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它的自重，本来车就已经很重了。还有呢，就是新增了叫快充循环之后安全测试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新的国标呢，针对15分钟之内可以完成20%到80%充电量的这个电池单体，要求呢在经历了300次快充工况循环之后，然后呢再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全程必须不起火不爆炸啊。就是有的这个新能源企业啊，这个当然呢也是一个就是作为消费者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多长时间我能够把这个电池这个续航给拉上来。现在呢大家都在这个标速度啊，对，针对15分钟之内可以完成20%到80%快充的这样的车型，你必须要经历多少呢？300次的快充，就是循环快充之后，你还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它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在考察或者是考验这个电池的它的一个安全极限。刚刚也说到这个新的国标呢是从明天起将会正式施行，就是新的车型啊，比如我上了一款新车啊，对，你必须要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就你车上的这个电池包必须要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但是呢就是新车新办法，老车老办法。就如果说你是已经上市的、已经在销售的，像一些这个存量车，它给它设置了1年的一个过渡期啊。所以呢，不排除有些在执行旧国标的车型，那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面临着降价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啊，你不懂也可以装懂啊。你说我可以问一下，你的车是按照新的电池国家标准来执行的，还是按照老的电池国家标准来执行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商家会怎么回答你啊，会不会如实的告诉你？这个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成为降价的一个点啊，或者说打折的一个点。有朋友说标准是一回事，做到是一回事，这个呢，我倒觉得，既然有国家标准了嘛，而且它已经是设置了过渡期，那如果说要是出问题的话，那作为主机厂它是要承担责任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热线313116 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

0: 聚焦诸城交通，
1: 红绿灯方向盘。
2: 节目最后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长征路的施工进度的问题啊，大家非常关心，因为这个长征路啊，也就是我们之前叫华光大道啊，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半幅半幅修，现在呢，长征路西半幅还在维修，它是从涂山路往北一直呢到胜利路啊，华光大道从涂山路一直到胜利路这一段呢，计划呢在今年的7月底，西半幅将会呢全部通车。好的，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才会了。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地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他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啊，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

那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
5: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新慈。
1: 这是下半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下半年的开始我们能够开一个好头、
0: 哎、
1: 然后下半年对大家都好一些。七月请对大家好一些。
0: 我希望每一个月都对我们好一些。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还是有太阳的，然后这个温度呢也不是特别的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到25度。那今天天气预报说呢可能会有雨，但是也不知道啥时候下，反正大家就期待一下吧。然后呢这个天气预报说呢从本周五开始到下周呢一直都有雨、
0: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昨天下午16点钟的时候，

0: 安徽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这个预警呢，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沿江江南会有暴雨。像其中呢，皖南地区像池州、黄山、宣城等地局部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包括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咱们这儿呢，今天感觉好像还不错，但是明天会有小雨的侵袭。
1: 今天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1629万人次。暑期乘坐铁路出去的朋友比较多，如果您带孩子又拖着行李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人身以及财产的安全，
0: 是在外照顾好自己。
1: 好，今天是7月的第一天，第一个工作日，我们跟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一番啊！我们一起来给大家问一问那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因为好像我在想，你看这个6月份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会比较多，中考的孩子会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小学生们，然后期末考试，
0: 期末考试了，
1: 对，有的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或结束了，大家的知识储备都非常的大，然后作为大朋友们来说，可能我们的知识储备，那就是生活的累积，对，以及社会的经验，对，你要现在让大家去解一个
0: 二元一次方程。
1: 对，什么函数啊，做一个物理题、化学题啊，
0: 你搞谁难看的？
1: 有点难，但是，胜在啊，咱们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都多，我们走过的桥比他们走过的路都多，所以呢，我们今天就
0: 在这方面咱们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吧，问大家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果您知道问题的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本周六，就我们好久没搞过观影活动了，对不对？本周六下午的时候，我们在万达影城会有一次小黄人，因为暑假要上一部最新的小黄人嘛。
0: 这部电影也是陆续出了好多部啊，也是也可以理解为算是一个合家欢，
1: 对，
0: 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看。那最新的这样的一部小黄人电影啊，不是马上上映了吗？我们也想着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1: 然后本周六下午，我们在万达影城 IMAX 版。
0: IMAX 版。
1: 对，因为它。因为万达影城好像是换了那个
0: 换屏幕了，
1: 对，好像是换屏幕了，
0: 换屏幕了。
1: 对，你看暑假也开始了，然后孩子们也没什么事儿，然后
0: 给大家找点事儿是吧？
1: 我们给大家找点事儿。但是哈，我
0: 想开心的事儿哦，
1: 开心的事儿哈。但是我想真的，你不要让我做不开，不要让我遇到不开心的人。因为上次你就记得，就我们有一次去看那个电影，然后我们在那发票，然后有个人讲的，哦，他就是死成那个胖子。
0: 啊，
1: 哎，你觉得你讲话可合适？
0: 有点冒昧。
1: 我讲句真心话哈，就是大家
0: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因为他现在没有什么好指摘你的。
1: 他要再讲我是胖子的话，我就抠他眼珠子。
0: 你说你是不是对胖有什么误解？
1: 对，不是，我觉得那个话不能这样讲。你来参加活动，我们也把这个名额给您了，然后他当时还问我多要了一张票，我说我行，我再多给你一张。
0: 你没把那票要回来吗？
1: 对，我当时就应该又要不是个。我没发挥好，
0: 再来一次。
1: 你快，这次再来找我。要讲我是胖子，我把票子要回来。
0: 咱不带他来的不行吗？与人为善应该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当中。
1: 语言文明啊。
0: 对，就是在社交的时候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吧。
1: 对，不知道在你午夜梦回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那句话？
0: 哎，你们就是。就是我们都说到那个，我们今天要问到大家一些关于生活当中一些奇奇怪怪的，未必是你在书本上知道的一些小经验，但其实祸从口出也是应该我们知道的，成年人的那种虽都不说但心知肚明的一个逻辑啊。
1: 是
0: 啊，
1: 好，那这个晚 CEO950 的车友说，思辰你不胖啊，富态体型，我现在根本连富态都不算好不好？
0: 你就是 瘦了。
1: 对，你们下次见到我就说，哇，你小瘦子。
0: 哇，你怎么现在那么瘦？
1: 对，
0: 他会不用你说，哎，你给要票了，我这还有，再给你一张吧，要不然。
1: 好，那具体怎么拿票，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然后也
0: 稍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是，好，那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就是在夏天必须要使用的防晒。
0: 哎，防晒和隔离，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乳液质地推开即化水，成膜超快，后续上妆也完全不用担心会搓泥。日常当中想要用五分钟搞定一个伪素颜妆，再叠涂一个 CPB 的长管隔离，就能够达到毛孔暗沉立刻隐形的一个状态。肤色也是均匀透亮，我们今天的这个广播限时购给大家做到的是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你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就是169，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CPB 的长款隔离37毫升，专柜原价要500多，今天也直降200，到手219。添加客服的微信，优惠30拿到手，那到手的话就是189189。底妆防晒一起打包不到400，库存不多，手慢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呢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小白管防晒以及 CPB 长款隔离妆前乳的链接了。
1: 好，今天我们问到的问题呢，都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说音乐呀、诗词啊，然后地理呀、医学呀，我想去真心话，其实从这个难易程度上面来说，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面来说，不比那个文综和理综差，
0: 因为涵盖的类别广啊。
1: 对。好，我们今天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会说啊，我是周杰伦的歌迷，而且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在咱们的桥头公园，周杰伦的歌迷会
0: 啊，歌迷，对对对，
1: 然后会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小型的音乐会的分享，对，小型的音乐会演唱会，有很多的市民朋友，然后也
0: 周杰伦的
1: 来自发的来参与到这次活动，共同纪念我们逝去的青春，然后在这个凉风习习的龙湖边上，然后这样的一场音乐的分享会，我觉得还是很有意境的。我们所以问到的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请周杰伦的歌迷朋友们
0: 来回答一下啊、
1: 请问周杰伦的歌曲《七里香》歌词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
0: 哇哦，赶紧来复盘一下。
1: 是，周杰伦的《七里香》歌词里边出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你要是会唱这首歌，而且不是 KTV 歌手，什么叫 KTV 歌手？不看词儿也能唱下来的。这
0: 哪首歌都会是吧？
1: 对，如果非得要看词儿才能唱下来的，那叫 KTV 歌手。啊，问到的第一个问题，请问周杰伦的《七里香》，他的歌词当中
0: 出现的第一个动物
1: 是什么？
0: 是谁？
1: 对。好，那么在等待大家答案的时候呢，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
0: 是，在7点半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找到我们，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咱蚌埠"啊。找到我们之后，也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今天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跟大家浅浅的来看一看你的日常储备的一些星罗密布的。这个触及的知识点
1: 是
0: 有没有能够答对，正好戳中今天我们的这些问题。
1: 对，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吃点啥？突然加更，对，
0: 特别猝不及防，加更了一期晚间的特别篇。
1: 对，
0: 但晚间的特别篇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早餐就吃的已经有点拱上了，就是晚餐我们一般不涉及，但是我们既然出手了，说明这事儿不简单。
1: 对，它不简单到什么地步呢？因为它那个肉实在太大了，直接差点给我眼了。
0: 肉块也大，盘头分量也足。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去到的是我们在今年这个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孟家老厨。
1: 嗯，
0: 当时他们家的这个那个龙虾大咖就让人很惊艳哈。
1: 是。
0: 那最近他们家的这个两款特色菜，也是有很多朋友慕名去品尝。
1: 一个是酱香大排。
0: 哎，对，就是。老厨酱香骨，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鲜炒小公鸡。
1: 那个酱香大骨啊，它是用30多种卤料，然后用文火卤制出来的，
0: 慢煨而成，就是它煨到后面那个都不能是汤，
1: 对，
0: 而是那种胶汁，
1: 对，
0: 是有一些粘稠状的胶汁，所以它每一块排骨上都裹满了这种咸香口的酱汁，你就会觉得既好吃又下饭，
1: 就是。因为它那个酱骨比较大哈，
0: 嗯，
1: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到一抿脱骨，
0: 嗯，
1: 但是不费吹灰之力，骨肉分离，
0: 嗯，
1: 而且这老板啊也特别舍得给，
0: 嗯，
1: 这堆的码的满满的一大盘，
0: 对，
1: 我觉得哈，如果你要是四五个人点这一盘，你要是如果点了，你就少点点菜，
0: 对。如果你点了这两个菜的话，其他的你可以酌情少一点，
1: 你就加点蔬菜就行了。
0: 因为他们家有很多这个蹦蹦土菜，还都挺诱人的，因为那个明档嘛，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晚上去吃一点，那个明档都撤了，
1: 对，
0: 菜点空了。
1: 就在金玉名城那一片，他们家的生意非常的好，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鲜炒小鸡，
0: 嗯，鲜炒小公鸡。然后昨天我们的视频当中有朋友讲，啊，可是这个，那我明天要去这份，必须也得是四大厨炒的吧？
1: 非常正的，因为它是用那个劈柴烧的嘛，柴火烧的嘛，
0: 柴火烧的。
1: 我想真的是放柴火的时候吓我一大跳。
0: 所以在开头的时候，你会看到阿祖嘚嘚瑟瑟的吼。
1: 我没烧过这个东西，我就很害怕那个火烧着我嘛。
0: 哎，就是因为这种柴火灶，就是它对于这个火候的把握也非常考验厨师的技艺。
1: 对，所以呢，如果您不知道晚上去吃点啥的话呢，你可以观看我们的蹦蹦广播在昨天晚上推出的视频，然后孟家老厨。好，我们刚才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周杰伦的歌曲《七里香》当中，在歌词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
0: 嗯，
1: 猫和鱼都想了解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一下出现三个动物。
0: 所以究竟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第一个飘入我们耳朵的是哪个动物？
1: 窗外的铅笔，哎，不是窗外的铅笔，为什么是窗外的铅笔？
0: 在纸上来来回回嘛。
1: 在纸上来来回回，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哎，你看咱这个重音掌握的特别有韵味。
1: 秋刀鱼、猫和你，
0: 嗯，
1: 是这三个答案当中的一个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7:30以后我们也会在抖音当中开启，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啊，对，然后呵呵阿雷说没发挥好讲的，我也是的，事后复盘会想怎么说，然后下次又忘了，气死了。就真是的，就生气，这个吵架这个事情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发挥不好而懊恼。
0: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每一场战役都会胜利呀。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讲句真心话，我也没什么好反嘴的，因为的确那个时候有点胖，但是我觉得我胖，
0: 那个时候就只能说就是自己生闷气。
1: 对，
0: 但现在不行。
1: 但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场合里面说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0: 就很冒昧。
1: 而且他还是跟旁边那个人说啊，他觉得思辰那么胖，就是你说
0: 你想等一下喊我，哎呦，他就像那个听众嘴整碎。
1: 阿良都忙着在那发，阿良都在那忙着发飘过来。
0: 我也没发挥好，下次我就锁在你旁边，但凡有这种情况，我帮你反嘴。我就是你的现实当中的那个嘴替。
1: 就是那个像武侠小说里边的一样的那个帮主跟那个二当家。
0: 我就是那个副语。
1: 好。那本周六下午呢，我们会在这个万达影城有一场这个小黄人的这个观影活动。
0: 嗯，
1: 那如果说您这个想来和我们一起去 观看
0: 嗯
1: 这个电影的话呢，
0: 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啊，抓紧来报名。报名的方式也简单，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在七点半之后，我们也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找到我们，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马上听一首歌曲，也是在这个电影小黄人当中会出现的，就是用小黄人的这个声音唱出来的歌 Look 啊，但是我们今天放的是那个原版啦。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

0: 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马上要坐月子了，月子餐真的要天天喝油腻下奶汤吗？
8: 我可听说不能这样喝，产后第一周大补反而帮倒忙
7: 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妈妈都绕不开的话题——月子餐。一提到月子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鸡汤、猪蹄、红糖鸡蛋，一天吃五个蛋，顿顿喝油腻的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月子餐的核心不是大补，而是分阶段调养，补错了阶段不仅白补，可能还是帮倒忙。产后身体的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学上通常把产后六周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饮食重点完全不同，顺应身体节奏才能科学恢复。先说第一阶段，产后第一周，关键词是排而不是补。这一周妈妈的身体正在排出恶露，消除水肿，愈合伤口，如果这时候就喝油腻的猪蹄汤，吃红糖煮鸡蛋，反而会增加恶露，加重堵奶，还会引起便秘。正确的做法是饮食清淡，易消化，利水肿，推荐小米粥、薏仁饭、丝瓜蛋汤、陈皮水。剖宫产的妈妈排气后要先喝米汤、面汤，等肠道功能恢复后再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产后马上喝浓汤催奶，浓汤只会加重乳房的胀痛和堵奶。第二阶段，也就是产后第二周，关键词是调。这一周身体开始修复，恶露逐渐减少，但气血仍然虚弱，饮食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比如鱼汤、瘦肉、鸡蛋羹，帮助伤口愈合和身体组织修复。同时要开始预防便秘，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和全谷物，而非一味吃肉。很多月子餐不让产妇吃青菜，说是寒凉，这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缺乏膳食纤维，会让排便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可适量喝一些补气血的汤水，比如黄芪红枣水、桂圆粥，但依然要避免油腻。第三阶段，产后第三周至第六周，关键词是补，这才是真正适合进补的阶段。此时恶露基本干净，乳腺通畅，消化功能也基本恢复，可以适当吃一些滋补食材，比如乌鸡、猪蹄花生汤、麻油鸡、小米海参粥，但要注意轻补而非满补，不要太油太咸，也不要放大量的米酒。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周排恶露，饮食以清淡为主，第二周调气血，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第三周以后再慢慢进补。另外还要注意，喝汤一定要吃肉，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只喝汤等于白补。科学的月子餐不是让妈妈像病人一样被填压，而是顺应身体的恢复节奏，该排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补，该补的时候不能刻意的懒，听懂身体的信号才能吃出真正的恢复力，助力产后顺利恢复。
9: 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文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0: 我们刚才在半点广告之前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
1: 周杰伦的
0: 《七里香》
1: 这首歌曲
0: 啊，
1: 其中出现的第一个
0: 动物
1: 是谁？是谁？对，
0: 谁？
1: 是谁？是谁个？啊？
0: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给出了答案啊、对，有朋友说是麻雀，是不是麻雀？
1: 是那个麻雀吗？
0: 哪个麻雀？
1: 那个那怎么唱的来着？
0: 麻雀，那是一只小麻雀。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好，答案呢就是。麻雀，
1: 你答对了吗？
0: 一起来。

0: 好，那我们那个就是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哈、嗯，然后
1: 哎，好长时间没听到他的歌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哎，晚上周杰伦歌友会是晚上几点钟开始的、啊？
1: 7:30吧？几点钟的？
0: 那俩朋友讲的几点钟？忘了，那5:30，他那他那怎样的？忘了你负责问我负责答，但答的准不准我还不知道。忘了，我只是对你的尊重。
1: 还好家伙！
0: 哎，所以有去到现场的朋友跟我们说一下哈，他那个活动是每天晚上都有吗？还是只是在某几天会有哈？
1: 嗯。
0: 啊，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到的，可能就是要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1: 嗯。
0: 如果你要答不出来呢，你可能就是年纪，你就老了。
1: 这么直接吗？来，先问问看哈。
0: 对，在视频弹幕中，
1: 嗯，
0: 预示着接下来会出现激烈的内容或画面时，一般会使用哪四个字？
1: 我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题目啊。
0: 对，
1: 在视频的弹幕当中，
0: 弹幕知道是什么吧？
1: 弹幕就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0: 就弹幕
1: 一条一条屏幕上飞过的，
0: 飞过去的那个
1: 大家的一些留言、
0: 一些
1: 评论，
0: 就这一个时间段，就是视频的这个时间段，他的所思所想、
1: 哎，
0: 他想分享的内容，或者是跟视频的一种互动，
1: 哎，
0: 那个东西叫弹幕，从右往左飞，从左往右飞，
1: 满屏全下全飞的，
0: 对，
1: 飞满屏的那个、
0: 弹幕，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1: 就大家的评论。所有的评论啊，
0: 对，
1: 说在这个视频的弹幕当中，预示着接下来的视频
0: 啊，
1: 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比较刺激的、比较出乎意外的一些内容或者画面的时候，
0: 对，
1: 一般会有四个字，会使用四个字来形容即将出现的这一幕，
0: 对。顺便再看看咱们听众朋友到底有多年轻哈，
1: 嗯，
0: 就如果说。您那个足够年轻，愿意使用弹幕，您肯定知道。
1: 嗯，
0: 但您不咋使用弹幕，
1: 那就不一定了。
0: 您就肯定不知道。
1: 嗯。
0: 哎，咱们看视频的时候会开弹幕吗？我开。
1: 我看什么？看什么类型的视频，有的视频我不会、我就会干扰我。但有的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追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弹幕比。本身的剧内容还好看，
0: 对。好，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那这个关于这个电影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观影团的这个活动，大家不要急啊，对，不要急，这个票我们就那么多张，我们也不是就也
1: 知道你、
0: 也不是免费送的哈。
1: 对，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0: 我再充卡5000块钱，然后
1: 你别乱讲，我把号被封了，我跟你讲。咱没有，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发出去的票哈，都是我们的这个粉丝优先。
0: 对，节目听众优先，
1: 真的理解哈，粉丝优先。
0: 对
1: ，
0: 比如说我们直播间里面，至少给我们卡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吧。
1: 最起码我觉得最起码得连续听几天节目吧。
0: 对。
1: 等牌持常亮吧，
0: 对，你至少我们那个平时节目你多互动吧，
1: 对，你看的名字我都不熟悉，我为什么要
0: 给你、对，你比如说像小管哥这样子的，那他、我觉得对吧，
1: 实至名归，
0: 对啊，你平时都不听我们节目的，你不互动了哈，
1: 都不知道
0: 刷到一次了，
1: 都
0: 不知道
1: 我们的名字，
0: 上来讲哎罗里你好，哎亚琼你好，我给你嘎，你要讲那个对，
1: 说的对，
0: 还有来就是那种哦，给你去了，哎，死神我去不了了。给有这样的人，
1: 就没有下一次了。
0: 对。
1: 我们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说在视频的这个弹幕啊，视频当中这个弹幕，预示着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画面当中通常可能会出现四个字，四个大字。
0: 是哪四个字啊？好，有朋友说是前方高能， 是不是前方高能？答案就是前方高能。比如说你要看那个午夜凶铃，那贞子要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了，
1: 爬出来之前的时候，
0: 对，大概提前
1: 弹幕护体，前方高能，
0: 对，或者是就看那种恐怖的惊悚的，就猛的马上一会儿有一个人要从那个角度里面窜出来，那种第一视角从他背后出来，
1: 嗯，
0: 然后也会说前方高能。
1: 嗯，
0: 我和一家人小酒馆说，阿祖瘦了真不好看，一点都不帅了。我的帅这个毋庸置疑，
1: 嗯，
0: 对，也不是说谁讲我帅我就更帅了，谁讲我不帅我就不帅了，不，我自己特别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1: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你这个心态，就是可以和大家来共享。
0: 对，
1: 有的时候不要活在，不要一味的活在或者禁锢在别人的评价当中。
0: 原来哈，我讲句真心话，我的确是活在别人的那个，就是别人说一句就对你的评价，我会很在意。
1: 哦，还是很年轻。
0: 对，
1: 嗯。
0: 但现在别人你说你帅，我会很开心；你要说我不帅，我立刻就会骂回去。
1: 我还没进阶到你这个
0: 客观，就仅仅就是说我不怪别人，你凭什么我的呀。
1: 但受到夸奖肯定是会开心的，这是大家共通都会拥有的一种情绪反应。
0: 对，那因为我现在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如果要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呢，如果说要是一个就本身就会有容貌焦虑的人呢，
1: 这不就讲我的吗？所以当别人夸我不好看的时候，
0: 你觉得他苦？
1: 对，我觉得这个他说我，啊，我应该。

0: 是啊，我腊月寒，腊月寒，想错了。好，我们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今天我们的问题都还蛮有趣的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话题啊，在微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当中，
1: 嗯，
0: 网友热衷于转发哪种动物来祈求好运？
1: 哦，
0: 嗯，就在社交平台当中，网友们热衷于转发哪种动物来祈求好运？喜鹊。
1: 麻雀，
0: 喜鹊吧，喜上眉梢吧。
1: 嗯，
0: 而且这种动物的确给人看起来就更加的喜庆一些。
1: 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输出以及观念当中，
0: 对，
1: 都会有它来代表着美好的祝福。
0: 就比如说高考的学子，如果考到一个特别好的大学，我们就会也会用这种动物，
1: 嗯，
0: 对吧？然后如果那个好运连连，我们就会说什么什么什么附体。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就给大家的提醒，
1: 连中三元。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大概是有28张门票哈，28张 IMAX 的门票。
1: 哦，现在没有了，现在26张了。
0: 为什么要26张？
1: 因为已经有我们的听友报名了呀。
0: 我都没看死来凭啥的。你要这样的话，我一会儿我就发完啊！真是的，我节目不得拖两天吗？真是的，你哪能一下就给发完啊？
1: 这是我们的那个老听友，这是我们老听友，所以我就先许诺人家了。
0: 你下次妈不准学了哈！
1: 好好，那没办法，人家经常参加我们活动，怎么搞你？那不得有一些老粉的福利吗？
0: 哦，老粉就有这些福利啊！
1: 那
0: 快来当老粉、啊！
1: 那当然喽。
0: 对。好，答案呢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们了，就是锦鲤。你答对了吗？
1: 你都说一个人好运连连，锦鲤附体。
0: 对
1: 对，都会有这样的说法啊。
0: 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主要是两种，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还有一个是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布。
1: 有朋友问电影票的场次是固定的吗？
0: 是
1: 是，就是周六
0: 下
1: 午，本周下午本周六的下午，就这个时间点这一场，我们跟大家一起。那要不然怎么证明是我们的粉，我们的听友的观影区观影团呢？
0: 他讲的这个时间点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1: 不是现在，
0: 下午啊，下午固定场，
1: 不是 this moment。
0: 对，然后他是因为这个，他不是刚换了这个 IMAX 的这个大屏嘛？
1: 嗯，
0: 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比较一下这个新换的大屏。
0: 好像现场去，我之前给你发的时候还送东西啊。好像是送东西，好像是送东西。我看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算了，我给你发那么多东西吧。然后
1: 啊，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对，
1: 就是他有专属的海报，
0: 对，
1: 有一个
0: IMAX 的专属海报，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现场还有抽奖，
1: 影迷的抽奖，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观看正片，
0: 对对对，
1: 观看，然后有朋友问说，啊，场那是那个影片贵是看的什么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
0: 对，
1: 小黄人与大怪兽
0: 最新的一个版本，
1: 最新的啊，新上映的啊。
0: 因为本来这场活动说邀请我跟新词去主持，但我果断拒绝了。
1: 那你不能答应。
0: 对，我不能答应。
1: 你怎么答应啊？领导没答应了。
0: 对，然后灯火说
1: 那他敢不领导谈。
0: 在那个万达影城，
1: 嗯，
0: 万达广场的万达影城，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的观影活动其实一直都有，但是好像这两年我们没咋搞。
1: 嗯，
0: 讲句真心话，为什么没搞？也没有好看电影。我讲句真心话，你讲自己个事的，有什么好看电影？就是这两年
1: 那搞了会的电影不好看。
0: 给阿嬷的情书。
1: 对，给阿嬷的情书。
0: 对，
1: 但是这种类型的电影吧，又它又比较有一些人群的那个，有的人他不太，
0: 小孩他看不懂。
1: 对，然后他有很浓郁的就是地方的一些文化特色在里面，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到影院去看这种电影。
0: 我就目前还没去到电影院去看这种电影，
1: 对吧？所以就有你还得看影片。
0: 对
1: 对，我们要在周六下午要跟大家一起去看到的是《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即将上映的这个动画喜剧电影。
0: 哎，我要真的，我以为俺们节目都没人听呢，怎么一说电影票，怎么都来了那么多人呢？那说明俺们节目还是有人
1: 听的。所以很多朋友就处在。

0: 潜水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说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点有很多朋友正在开车路上，
1: 嗯，
0: 你让人家跟我们一边开车一边互动也挺危险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心里也明白有很多朋友是属于我们长期不资深的陪伴，
1: 对，
0: 不是周六晚上吧，
1: 嗯，
0: 不是周六下午吗？
1: 我们是下午，
0: 我们
1: 是周六下午。
0: 下午，我们是周六下午。
1: 晚上我可去不了了，晚上我得上班呢。
0: 对，然后还有约会了。
1: 对，还有健身呢。
0: 好多事儿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所以我们的活动是在本周六的下午啊，下午我们应该是在两点之前我们就到了。
1: 对。
0: 然后跟大家就是到先到的朋友
1: 先派发电影票，
0: 派发电影票啊，
1: 然
0: 后聊一聊啊，对吧？
1: 领个纪念品啊
0: ，然后互动一下呀，表达一下。不要，大家不要吝啬于自己对我们的溢美之词，
1: 对，
0: 夸的最好听的，
1: 对，
0: 也有机会获得大奖。
1: 我们的节目的内容非常简单，你至少听，你看我们有几个限制啊，听我们节目至少得五年以上。
0: 嗯，你能说出这五年当中与我们携手同行过的伙伴？
1: 对，
0: 怎么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些曾经的战友，
1: 对。
0: 嗯，能，这是第一，第二，能说出我们俩的 title。
1: 对，你至少能知道我们俩是谁吧？你都不知道我们俩是谁，你这，
0: 对吧？
1: 对，我觉得咱能知道俺俩是谁，有没有说不出来呀、啊？刚关注，那再关注关注。每次后面带的活动还有嘞，
0: 你多关注关注，然后有一些我们问到的、讲到的这些，我们在日常就是节目当中会时不时的会给大家透点题、透点水。
1: 对，徐小徐说。别给我不看，等着看功夫女足。
0: 那你看呗，
1: 你看就是了。大家不都说欠周星驰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六七八张电影票吗？你就补一张。
0: 那是你欠的，跟我没关系，跟我们没关系啊。
1: 对。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互动，来看看问题啊。嗯、那接下来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目前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季节里。
0: 嗯，
1: 医学上夏季倦怠症通俗来说是什么？
0: 那这不就是老话说得好，
1: 医学上说的有一个词儿叫做夏季倦怠症。
0: 嗯，
1: 但是呢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就三个字。
0: 嗯，
1: 领导，我患上了夏季倦怠症。
0: 对对对，
1: 我可能要回家休息两天。
0: 你要说的官方一点。
1: 对，对，我们问到这个问题，医学上的夏季倦怠症，
0: 嗯，
1: 通俗来说就是什么？
0: 嗯，线索就是我们都会说啊，就是一年四季当中，你可能常年处在这种状态里，
1: 嗯，
0: 对，在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吧。
1: 对对对对对。好，夏季倦怠症就是我们通俗说的是什么症状啊？还有一个问到这个问题呢，你看最近这个世界杯期间，有很多的朋友喜欢晚上跟朋友一起喝喝酒，看看球。
0: 哎，是。
1: 那醉，如果喝不小心喝醉了，
0: 嗯，
1: 走路不稳，是因为酒精麻痹了大脑的哪个部分？我们给大家三个选项，
0: 嗯，
1: 大脑、小脑和脑干。
0: 嗯
1: 嗯，就醉酒走路不稳的人，是酒精麻痹了我们人脑的哪一个部分？大脑、小脑、左脑、右脑、脑干。好，刚才给了两个问题，夏季倦怠症，通俗来说是什么？
0: 就三个字儿。
1: 就三个字儿。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酒精麻痹了脑子的大脑、小脑还是脑干？
0: 嗯，具体的哪个部位？
1: 是湿气重，不是湿气重。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啊。抖音里边直接
0: 哎，其实你不觉得懒惰是我们的原动力吗？
1: 我觉得懒人推动了世界。
0: 你不觉得大家不觉得懒惰其实是我们是就是生存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1: 你想啊，我觉得如果是爱迪生发明了那个电灯，那爱迪生为什么要发明电灯？我觉得他肯定是觉得点蜡烛太麻烦，也不方便，
0: 持续的时间不稳定。
1: 对，那他
0: 没有办法让他更好的潜心做研究。
1: 对，
0: 所以他让我写研究个等炮吧。
1: 对。

0: 然后那什么那个发明就是这个什么自动洗地机的人，的确让懒人就能够很好的就是
1: 从这个繁琐的劳
0: 家务当
1: 家务劳动当中所抽身出来，节省更多的时间去休闲，去懒惰。
0: 大清宝宝说：“早，刚刚吃了五个芝麻大汤圆，一碗藕粉，
1: 一大早这么娘，
0: 死那么多干什么？”我就问问你大庆宝宝，别人我不知道，你吃那么多干什么？
1: 干活啊。
0: 一大早吃那么多，
1: 那不然呢？夜里吃。
0: 天天还跟我分享减肥，俺俩还减肥减肥，你怎么减的？
1: 他有没有可能他这一招就跟那个马上要考试了，哎，我天天都不看书，我昨天晚上又看球赛，看到凌晨三点，一考考个一，
0: 就俺两个天天在抖音里面就互相分享，就是那个天天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还互相监督来。他现在上来给我讲一个吃了五个芝麻大汤圆还一碗藕粉，我的妈呀，都淀粉，
1: 黏黏糊糊的，
0: 热量还这么高。
1: 刚才问到大家就是喝酒喝多了，然后这种然后走路走得不稳
0: 啊，
1: 是因为酒精麻痹了哪个部位？
0: 大脑、小脑和脑干。有打大脑的，有打小脑的，也有打脑干的。
1: 哎，是究竟这个走路走得不稳是因为酒精作用在哪儿了呢？
0: 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其实就是
1: 小脑。嗯，
0: 对，你看武状元说小脑是管理运动平衡的部分，估计麻痹的是小脑。
1: 嗯，
0: 那这个夏季的这个倦怠综合症啊，是讲的夏季倦怠症是通俗来说呢就是打瞌睡。
1: 嗯，
0: 领导，我有夏季倦怠症，我得休息一下。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春季的时候你好像也有是倦怠症吧？
0: 领导，我一年四季都有。好，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国家有四大佛教名山啊，
1: 是，
0: 请问文殊菩萨的道场是我们国家的哪座佛教名山？
1: 这不能答错吧？
0: 这不该答错吗？
1: 不能答错吧？
0: 我讲句真心话，我们也
1: 没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啊。
0: 哎，但巧了不是，今年我们八月份正好要去这个地方。
1: 嗯，我们八月份的时候会打算去找。
0: 对，问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位于我国的哪座佛教名山？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淮扬菜当中的淮指的是哪个城市？
1: 对。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
1: 早安
0: 蹦埠
1: 就
0: 可以
1: 找到我们了。
0: 嗯，好啊，这个问到的这个问题，问到的是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是哪座名山？
1: 对，
0: 哎，是哪四大佛教名山来着？哎，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哎，给我朋友能告诉我一家伙。我自己演的有点假，
1: 有点。
0: 就是你知道当老师他就要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引导式的。
1: 你这个
0: 哎，小朋友们，这个问题选什么
1: 吗？
0: 选什么？
1: 我们首先排除一个错误的答案，
0: 曹山。那
1: 张公山。
0: 那小朋友们能告诉我四大佛教名山我们首先排除了曹山以外，那剩下的是哪四座山呢？
1: 总共四座名山，排除掉一个还剩四个。
0: 乐喜盈说好像并没有排除。
1: 排除的不多。
0: 对，
1: 范围没受到缩小。
0: 对，就排除了，就是那个排除，就等于是没排除。啊，有朋友说，那你要排除曹山，我就排除张公山，那我还排除个雪花山来。好，我们今天问到的这两个问题啊，我们说到这个淮扬菜，淮扬菜这个淮指的是哪里？
1: 哎，
0: 对。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了。这个问题，怀远嘛，
1: 阳了，
0: 阳庙啊，
1: 哦，
0: 固镇阳庙啊，然后怀远啊，你看就这一带的菜，
1: 哇，
0: 淮扬菜嘛，
1: 哦，
0: 我讲的，蹦蹦人给有意见？
1: 没有意见。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们这个。